0: 闲置宅基地、田间土地、农家手艺全部转化增收资产。
1: 我们在家创业就是到了退休，一个是退休的年龄了，二一个家庭发展的好，你回来，也等给家庭做贡献呀。
2: 庭院经济捧出乡村振兴的新味道。据了解，当地还将继续开发庭院经济的 3.0 和 4.0 版本。计划书上不仅有烘焙、披萨等体验式项目，也有和川音美院合作的乡村艺术加盟，更有本土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和研发。我们期待农家小院的大变化，期待看见更多的共赴成果，赋能乡村振兴。
3: 7月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4: 王荣木以坚守为民初心、笃行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答卷为题，围绕从百年党史纵深溯源，读懂正确政绩观是共产党人代代更续的红色基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打好人大干部三个根本之问，对标检视深挖并造靶向纠治人大履职五大政绩观偏差，锚定16字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奋进答卷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授。王荣木指出，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以绝对忠诚把稳政治航向，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执行省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和市委重点工作落实等工作机制，通过法定程序把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法规制度、监督议题、工作举措，以依法履职践行绝对忠诚，要践行执政为民、以民生导向校准价值坐标，把民生热点转化为立法项目、监督议题、代表建议，始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履职成效。要坚持科学决策，以系统思维夯实履职根基，要聚力真抓实干，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持续提升人大治理效能，为滋养现代化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凝聚民主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鸿飞、孙志、邓继红、李杰，党组成员、秘书长鲁琼出席会议。
5: 滋养先锋，党旗飘扬。
2: 走进安岳鸿星尔克滋养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党建文化展板绘就出亮眼的红色风景线。今天的滋养先锋党旗飘扬，我们走进鸿星尔克，去认识一位土家族党支部书记廖浩一，听听他的先锋故事。
4: 1994年出生、拥有8年党龄的土家族姑娘廖浩一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人力行政部经理。她以党建为红色绣花针，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攻坚、人才培育、职工服务全链条，用青春实干书写新兴领域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的生动答卷。2021年，公司接到紧急大单，交付周期压缩1/3，廖浩一就地召开车间战地会，组建党员突击队，将党组织战斗堡垒设在生产一线。3个月间，党员骨干轮班补位，全力攻坚，顺利完成100万双订单交付，交付速度和准时率在同行中遥遥领先。2024年，他带队扎根企业3期扩建现场抢工期，项目落地后新增3条智能化流水线，企业年产能提升40%，年产突破500万双，夯实了产能发展根基。针对鞋服行业季节性缺工痛点，廖浩一带队走遍周边40余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40余场就业大篷车春风送岗活动。2025年，成功招录员工1700余人。他推行军事化加人性化管理，将新员工入职留存率提升至67%，联动职校共建尔克订单班，定向输送专业人才，同时搭建3级培训体系，推行党员师徒制，年均培训职工超1000人次，推动70余名一线员工走上关键岗位，激活企业人才内生动力。
6: 廖经理就带领我们

0: 专挑那种最远的乡镇去，然后跟那些老乡们讲政策，算收入账。好多人都说，就冲他这股实在劲儿，他们都愿意来。
1: 针对双职工子女假期托管难题，他牵头开办企业爱心托管班，日均照料50余名职工子女，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2: 公司处处为我们员工着想，然后我们上班的话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放心嘛，然后这样子也能全心全意工作。
1: 立足按月劳务输出大显实际，为方便留守妇女就近就业，他推动建设乡镇卫星工厂，目前全县已建成120余家，带动近20000名群众家门口就业，人均月收入达4000余元。从生产一线的红色引擎到职工心中的暖心大姐，廖浩一用青春和汗水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3: 要让党职工在车间里扎下根，让鲜艳的党旗插在每一台机台旁，把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工友的心坎里，激励全体党员履职担当，坚守初心，勇当使命，引领全体职工追随先进步伐，聚力深耕实业发展，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4: 近日，省市总工会联合开展免费移动体检民生服务活动，把专业体检服务直接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家门口、工作旁，以暖心举措守护这群城市奋斗者的健康。
1: 近日，在资阳慢购购物中心一楼大厅，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觉排好队，依次做各项检查。本次体检是省总工会2026年惠及民生实践实事项目之一，全省共计20000个免费体检名额，资阳争取到2200个名额，占比达全省1/10。整体体检对象覆盖外卖配送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人员等新就业群体，体检项目也针对此群体的职业特性进行了专属定制，针对性开设肺部筛查、甲状腺彩超、 IP 抗原检测等特色项目，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的健康需求。不仅体检项目贴心，服务更是暖心到位。本次体检流程高效便捷，体检者仅凭身份证即可快速登记参检，还能领取爱心检餐。体检结束后，大家可线上查询电子报告，如有健康问题，还能享受专属就医绿色通道、专业报告解读等后续服务，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省心无忧。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在权益维护、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多方面持续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服务，当好一线职工的贴心娘家人。
4: 近日，由华强方特重磅打造的东方奇幻 IP 山海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迎来首映，并正式作为常态化体验项目向游客开放。
1: 开放当天，项目入口处聚集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准备开启一场溯源上古传说、遨游东方神话世界的沉浸式飞翔之旅。走进体验区，游客跟随着少女小飞驾驭奇功国飞车，从悬崖村的山洞腾空而起，穿过幽深迷雾森林、诡秘地下溶洞，掠过昆仑皑皑白雪与东海浩瀚波涛，最终抵达云端之上的飞行之城奇功国。一路上，凤凰展翅，鱼龙潜游，山神孵珠踏水而行，这些流传千年的神话生灵在大荧幕上被赋予全新生命力，配合座椅的上升、俯冲、躲闪等动作，失重与悬空感相互交织，让人仿佛真的飞越山海之间。
5: 刺激的，但小朋友也很喜欢，然后水飘过来，我觉得挺真实的，和身临其境很有代入感。
1: 据资阳方特营销总监李焕介绍，山海项目从内容、技术到空间体验实现了三重创新。
6: 本次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全新打造的山海世界区域以及山海的项目，是我们华强方特集团围绕着山海经的故事进行一个深挖，打造了奇景、奇兽、奇国这三大视觉体系，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东方的奇幻 IP 故事。
1: 作为故事的自然延伸，项目在出口处专门打造了以奇功国飞艇商队为主题的环形营地，少女小飞旅程结束后，在这里结识了一群由异人与异兽组成的飞艇商队，继续结伴探索更广阔的山海世界，把观影、空间沉浸与互动体验串联成一条完整动线， 让游客从银幕到实景层层深入，持续沉浸在东方奇幻的无穷魅力中。
4: 新项目带来全新的震撼。据了解，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借山海首映契机，还同步推出为期51天的水陆同欢暑期活动，内容包含方特国色春秋奇门江湖节与方特水世界水上电音节等板块。7月6号上午，由资阳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不忘初心保险同行首场主题快闪活动在城东新区西方城财富中心广场举行。
1: 活动现场悠扬婉转的旋律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伴随着歌曲《不忘初心》的旋律，全市各家财产险、寿险机构工作人员从广场四周有序汇聚，共同完成快闪 MV 录制，以温暖真挚的画面展现资阳保险业践行初心使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守护人民美好生活的良好形象。快闪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保险公益宣传和咨询服务，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咨询台，为群众讲解新市民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大疾病保障等群众关心关注的保险知识，发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反诈宣传资料。国家把每年的7月8号定为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就是为了提升全民风险保障的意识，积极树立风险对冲思维，引领大众在面对疾病、意外、灾害、养老压力时，用保险转移经济损失，减少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近日，2026年资阳市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资阳师范学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主要面向全市中职学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共有8所院校64支队伍参赛。旨在以赛促教，赋能人才培养，推动产教融合，为更高层级赛事储备优秀人才。大赛设置新闻传播、艺术设计、汽车制造与维修等15个专业赛道，以实操考核为主，重点检验选手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通过 PPT 演示和现场陈述，详细呈现作品的设计理念、创新亮点及技术实现路径，展现出扎实的技能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评审组从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值、团队合作及创新创意5个维度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1等奖10名、2等奖和3等奖各20名。本次大赛是近年来全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规模最大、赛道最多的一次。接下来，资阳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教育系列宣传，牢固树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发展理念，统筹并举，双向发力，持续拉高全市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7: 近日，资阳万达广场1楼人头攒动，一场特殊的约会正在这里温馨上演。由资阳爱宠群筹集的第91届流浪动物领养公益活动如约而至。
8: 走进活动现场，映入眼帘的是整齐排列的宠物笼和柔软的宠物垫，40余只小猫小狗正等待着他们的有缘人。不少路过的市民被萌宠吸引，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着张贴在一旁的领养须知。现场志愿者耐心地向每一位咨询者讲解动物的健康状况和领养流程。活动负责人李薇薇穿梭在笼舍之间，检查小动物的状态。
9: 他医生一般都带小猫小狗来，每一次领养带到现场来的大概有40只左右猫猫狗狗，领养成功就是10多只到20只不等。
8: 他告诉记者，活动已经连续7年举行，很多市民都知道在万达有领养活动，对于领养流程更是熟记于心。
9: 需要留个人信息，要接受我们的回访，回访呢就是让这些领养人进入新家庭过后有一个慢慢的过渡过程。
8: 以从我做起，关爱流浪动物，领养代替购买为主题的领养活动还在持续，希望这个充满温情的动物驿站能让更多的流浪猫狗找到温暖的家。
7: 陪伴是相互的，资阳爱宠群7年坚守，搭起流浪动物与温暖家庭之间的桥梁。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对宠物真正的爱护要从不弃养开始。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投手莫向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由全国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接力征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案例编选编，正式出版发行。这场高规格、严格筛选的全国优秀案例评选中，安岳县农业农村局选送的四川省安岳县小柠檬撬动大产业，全链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一文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近日，资阳市安岳县横庙乡芭蕉村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作迎来关键收尾阶段，随着村内最后一批太阳能路灯顺利安装完毕，该村水利灌溉、道路亮化、公共文化阵地三大民生工程同步进入最后冲刺。七月六日至七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在成都举行，资阳市代表队共四名运动员闯入决赛，其中十五岁小将田一凡发挥出色，勇夺男子甲组五百米银牌及一千米铜牌，为资阳冰雪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 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所演唱的歌曲《萧夏图》。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央视乐在旅途节目的邀约创作，描绘了贵州的夏日风情。那歌曲呢具有贵州的风情，融入了民族音乐的元素，在创作当中啊借鉴了侗族大歌《缠枝歌》的艺术处理方式，在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入了苗语同声合唱。 那么歌曲呢也是通过梅子黄、微雨荷叶、萤火虫、蒲扇竹影、风吹麦浪、星蝉低声、云彩似鱼鳞等等一系列的意象啊，也是描绘出夏日的景象。周深的演唱与歌曲意境相结合，那歌曲内容包含对夏日景物的描写以及珍惜时光的表述。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深演唱的歌曲《萧夏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收听到的这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落在生命里的光》。那这首歌曲呢，以轻柔舒缓的旋律、层次丰富的编曲以及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自然且充满治愈力量的一种氛围啊。那歌曲呢，是一首集歌词美感、编曲精致以及情感真挚于一体的优秀作品。他呢，通过对光这个意象的深情诠释，表达了爱与陪伴的巨大力量。在轻柔舒缓的旋律当中，听众不仅能感受到音乐本身的愉悦，更能获得心灵深处的平静与温暖。

0: 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

0: 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3: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8: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 杂货铺， 我是大为。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忙得焦头烂额，感觉又焦虑又心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似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比如说我们身体肌肉变得紧绷， 肩颈僵硬，眉头也时常紧锁着，或者是感觉到头痛坐立不安等等。那更有意思的是，大家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发现自己牙关紧闭，牙齿紧紧的相咬，就连同下巴和咬肌都开始酸痛了，但是在当时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 那为什么我们在感觉到焦虑或者是压力的时候，就会无意识的咬紧牙关呢？这个习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送我回家，早就开过。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无意识的去咬牙？那无意识咬牙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就是磨牙症。通常就是表现为人在无意识当中反复的咬紧或者是摩擦牙齿的行为，它呢是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呢是发生在睡眠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被称作为睡眠磨牙症，另一种呢是发生在清晨的时候，称为清醒磨牙症。 那么在大部分人的

常识当中啊，这个睡眠磨牙症可能会显得更加熟悉一些啊，可能有不少人曾经被室友啊或者伴侣的磨牙的声音吵醒过啊，烦恼程度呢仅次于睡觉打呼噜啊。而清醒磨牙症指的是在清醒的时候一种咀嚼肌活动啊，它主要的特征呢是重复或者是持续的牙齿接触以及下颌的推挤或者是施力。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当你处于这种放松状态的时候，那上下两排的牙齿一般呢是不会咬合的，而是会留有一定的空隙。但是呢，当你紧张啊或者是陷入沉思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的让你的牙齿相互的轻轻触碰或者是摩擦，甚至呢可能感觉到啊你的下颌在尝试着用力，就像你在努力咬碎什么东西一样啊，尽管呢实际上并没有咬任何的东西。

哎，那么聊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一个词儿，就是咬紧牙关啊，感觉好像和清醒磨牙症差不多哈、啊。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其实还会有些微妙的区别。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咬紧牙关呢、啊，通常是被用来表达一种坚持不懈呀，或者是保持克制的一种态度，或者呢是使出我全身的力气的一种表现。它呢更像是吃饭那样啊，是一种更加有目的性的或者是更为明显的一个动作。而清醒磨牙症呢，是焦虑和压力在无声无息当中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另一种习惯性的无意识的一种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不会特别的注意自己在磨牙，那么除非有人提醒你，或者是你开始感觉到哎，我的下颌有点酸痛啊。手牵着心跳着，我说着你笑了。那么磨牙呢，这个习惯啊其实很普遍，长期的磨牙症呢，尤其是清醒磨牙症，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牙齿松动和磨损，牙周问题，还有面部肌肉肥大，以及早晨醒来之后张口能力下降等等一些症状。所以说呢，无意识咬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哦。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无意识的磨牙啊。尽管磨牙症的这个病因呢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啊，这个磨牙症，尤其是清醒磨牙症，可能是人们处于这种负面心理的一个状态躯体化症状之一。那有研究者招募了68名志愿者，其中呢29名符合清醒磨牙症的临床诊断标准，被分到了病例组啊，其余的39名呢就没有任何磨牙的习惯的对照组志愿者。那么研究者呢对两组志愿者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评估，包括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啊和这种简明症状量表等等。那么结果发现呢，比起对照组，病例组呢表现出了明显更高水平的焦虑和躯体化症状。躯体化症状呢就是一些没有明确的病因的身体不适症状，比如说头痛、肌肉酸痛和头晕等等，那一般是认为心理困扰的外化表现。那同时呢，评估的结果还显示啊，病例组不仅表现出了较高的焦虑状态，而且呢有着更强烈的这种焦虑特质。这指的是个体长期的焦虑倾向啊，被认为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

那另一项论文则发现呢，轻型磨牙患者当中啊，大约有81%的患者都处于这种高水平的压力状态，那么剩余19%的患者呢，处于平均水平的一个压力状态。也就是说呀，没有任何轻型磨牙症患者是处于低压力水平的状态的。那么这从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可以发现，哎，无意识咬牙的习惯呢，可能说明我们近期处于比较焦虑啊，或者是高压的一个状态之下，是一种心理过度疲劳的警示信号。那么同时呢，这也反映出啊，我们可能具备一定程度的焦虑型人格特点，那一直以来呢都比较容易变得焦虑一些啊，并且呢不太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一个消极情绪，那更多的是把自己的感受憋在心里面啊，不是向别人去倾诉，所以说呢常常会独自咬牙坚持。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改变这种无意识咬牙的习惯呢？在书中提到啊，这个磨牙和发出尖锐的尖叫声在极度痛苦当中啊能够带来缓解。那么咬紧牙关其实呢是我们宣泄情绪和压力的一种方式，这是因为我们嚼东西的这个动作能够减少体内皮质醇的释放等等。那这些物质呢都是反映压力啊和这个紧张状态的一个标志物啊，从而能够缓解消极情绪和我们的压力。但是呢，咬牙只能短暂的宣泄我们的情绪，长期来说呢，并不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多少的帮助，还会产生比如说牙齿松动啊和磨损等一系列的口腔问题。那么对于比较严重的磨牙症患者呢，医生会建议戴牙套来减少对牙齿的一个磨损。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意识到自己这个习惯不健康啊，是一个不良的习惯，并且呢采取一系列减轻压力啊和管理情绪的一些方法。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磨牙症的自我评价问题来客观的评估自己是不是有无意识的这种咬牙的习惯。比如说你是否知道自己在清醒的时候会咬紧牙关呢？那您目前如何评价你的下颌肌肉僵硬或者是紧张呢？那么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啊，最大的下巴肌肉紧绷或者是僵硬的感觉是多少？在过去六个月当中，平均感觉到下巴肌肉紧绷或者是僵硬是多少？那最后三个问题呢？可以用0到10分，其中零是代表着毫不紧绷或者是僵硬，那10呢就代表着非常紧绷或者是僵硬。那如果是评分大于等于4分啊，就说明你可能有无意识咬牙的一个习惯。那建议呢，平时可以多注意自己在紧张啊或者是高压状态下时下颌的一个感觉。

还有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习惯的时候，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提醒自己一下，嘴唇合拢，牙齿分开啊，也可以把它写在一个贴纸上啊，贴在自己常常会感受到压力的地方，比如说工位啊，或者是电脑的屏幕上啊。那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学会这个更加良性的减压放松的方法。每当自己感觉到紧张焦虑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来代替我们咬牙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技术，这个技术呢，通过从脚部到头部对每一组肌肉进行先紧绷然后慢慢放松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去缓解紧张和压力。那我们呢，也可以尝试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容易获得积极反馈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做一组瑜伽伸展动作、散步或者是慢跑等等一些温和的运动，或者是涂色或者是手工艺等创造性的活动，也可以呢先洗一个热水澡等等。那无论是当下还是长期来说，这些方法都是能更好的舒缓我们的压力的，提升我们心理韧性啊，并且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
4: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 不是吧？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为了防晒，哎，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啊，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是的，这不是错觉啊。那有一位女士呢，在自驾游期间，哎，这个涂抹防晒霜，并且呢戴帽子、口罩等等，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啊，形成了一个密不透气的防护环境。当晚呢，脸部就开始发热泛红，次日清晨呢，就长起了密集

红疹发痒明显啊。那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是伤害了我们的皮肤呢？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哈。那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呢也就越好的这样的理念啊，把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等防晒的装备啊全部都给它用上了，哎，我就全方位遮盖我们的皮肤。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基本的一个生物常识了，就是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没有办法长期的适应闷热的环境啊。那么高温的天气，长时间的全副武装的防晒，哎，我们的面部呢就会形成密闭闷热的一个环境，汗液油脂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排出，淤积堵塞我们的毛孔，长期堆积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加重了皮肤的负担。那这是一种皮肤的刺激反应啊。那湿热密闭环境会持续刺激我们面部的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比如说红斑、丘疹、发痒等等一些皮肤的炎症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你以为的这种极致防晒反而是会在伤害我们的皮肤，那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负担。那么比如说过量厚涂的这个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而且呢它的比如说成型剂、乳化剂等等一些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一个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的一个帮凶。那么对于敏感的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呢还具有潜在的一个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皮炎。

那另外呢，这个我们裹得太严实了啊，严格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那如果你是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应该注意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以通过呢多摄入比如说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以及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一下啊，这对骨骼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面部、手背啊等等一些局部短时的防晒，通常呢不会显著的去影响到我们整体维生素 D 的一个水平。

那么真正聪明的防晒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晒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科学的防晒有一个这个 ABCD 原则啊，就是适配日常大部分的一个防晒场景。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ABCD 原则啊。 A 呢就是代表着避免，公认省心高效的防晒方式是 A 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紫外线强度最高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尽量减少外出，主动的避开强光。

那这壁呢是代表着遮挡啊，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阻隔紫外线，那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呢会诱发我们的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那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那这 C 是代表着涂防晒霜啊，作为 A 和 B 的一个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者是通勤途中啊，可以适量的来进行使用。那户外活动呢，没有办法严格的去遮挡的时候，比如说游泳啊或者登山啊，防晒霜就成为了一个核心的防护了，需要足量的去涂抹。那出门之前15分钟去均匀的涂抹面部加颈前区约2枚1元硬币的一个大小的用量啊，那户外呢，每2到3个小时我们去补涂一次。

那这D呢，就是适当的饮食。那饮食呢，虽然不能直接的去帮助我们防晒，但是呢，能辅助去帮助我们修复皮肤的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那日常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鲜枣、坚果等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一些抗氧化食物，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那熟食含 呋喃香豆素的食物，比如说芹菜、香菜，通常呢是安全的啊。那风险呢就在于大量生吃或者是皮肤沾染汁液之后暴晒所诱发的植物日光性皮炎。

那么提到防晒啊，并不是越严实就越安全啊，过度密闭防护呢反而会损伤我们的皮肤，把控好防护的分寸，兼顾防晒与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每年夏天啊，总会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啊，就是明明已经很省电了，哎，为什么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呢？我的空调只开到了26度啊，灯随手关，冰箱也没有乱塞东西，可是月底账单一出来啊，还是让人心头一紧呢。事实上呢，家庭用电啊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啊，家庭节能究竟该从哪里开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空调怎么开才省电。空调26度最省电啊，几乎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常识了啊。但是严格来说呢，26度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啊。空调的工作原理呢，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对于空调而言呢，真正重要的问题啊，只有一个，就是需要搬走多少热量。那么我们假设啊，室外的温度是35度，如果是你把室内设置成20度，哎，空调呢就必须持续不断的把大量的热量排出去。如果是设定为28度呢，就需要处理的热量就会少很多啊。所以说呢，决定耗电量的关键并不是26度这个温度本身，这个数字本身啊，而是室内外的一个温差。那么除了温差啊，房间隔热性能同样是很重要的。同样是设定到26度，那屋顶西晒房和树荫下的朝北房间，哎，它的耗电量呢可能会相差很大。因为前者呢会不断的有热量通过屋顶啊、墙壁啊和这个窗户进入到我们的室内，那空调呢只能不停的工作来抵消掉这些热量。那么换句话来说呀，空调最害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断的往屋里面钻啊。所以呢，比起死守这个26度，更科学的方法就是根据天气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温度，在保证舒适的前提之下，尽量缩小室内外的一个温差。

哎，有的时候呢，风扇和空调一起打开，反而会更省电啊。很多人觉得，既然我开了空调，那再开风扇，岂不是更浪费电吗？ 其实有的时候恰恰相反，那风扇呢虽然耗电，但是耗电量呢是远远低于空调的。更重要的是啊，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这空调呢负责降低气温的温度，那风扇呢是负责人体散热效率。 那么人体啊之所以感觉到炎热，并不是仅仅因为空气的温度高，还因为我们身体产生的热量它散不出去。那么当风扇吹过皮肤表面的时候，就会加快汗液蒸发，并且呢带走我们身体周围累积的这些热空气。即使室内没有变化，人呢也会感觉到 凉快很多。那这就是因为啊，很多人站在风扇前会觉得降温了哈，实际上呢，房间的温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那利用这个原理啊，我们就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然后再配合风扇使用。对于人体来说呢，舒适度变化其实并不明显，但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负荷却会下降不少。 从节能的角度来看呢，这往往比单纯的把空调温度调得更低会更有效。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家庭用电呢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会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的小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啊。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空调怎么开才省电，还有就是风扇和空调一起开反而会更省电。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啊，就是拉上窗帘，哎，为什么房间会凉快很多呢？那么夏天最容易被忽视的热源其实不是空气，而是阳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中午阳光直射房间的时候，即使开着空调也总感觉到有点热乎乎的啊，而且背阴地方那间房间往往舒服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太阳辐射。那么太阳光呢，穿过玻璃就到我们的室内之后，会被地板、家具和墙面所吸收，然后呢再以热量形式释放出来。那么这些热量呢被困在室内了，难以迅速的散出，所以说呢房间就越来越热。那么这种现象呢与温室大棚升温的原理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呢也被称为温室效应。说

对于很多住宅来说，窗户往往是热量进入最快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西晒的房间啊。下午太阳直射的时候，这太阳辐射呢持续透过玻璃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即便是空调正在工作当中啊，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掉这些热量。所以说呢，拉窗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呢是在减少热辐射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那比如说遮阳帘呐、百叶窗啊、隔热膜等等一些措施，本质上呢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阻止热量进入，而不是等热量进来之后然后再想办法把它赶出去啊。那么从物理角度来看呢，就是最省电的降温方式永远不是

0: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冰箱到底是塞满省电呢，还是空着更省电呢？关于这个冰箱啊，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的人说塞满更省电一些啊，有的人说空着它更。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7: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6: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7: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6: 那下面呢？送裤。

0: 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省电，那实际上呢，两种说法都不完全的正确啊。冰箱内部需要冷空气不断的循环，才能让各个位置保持均匀的温度。如果是塞得太满的话，那冷空气呢流动受阻，部分区域呢它的降温效率就会下降，压缩机工作的时间反而会增加。但是如果冰箱是处于这种空空荡荡的啊，也并不是一个冰箱最好的状态，因为食物本身呢具有较大的一个热容量啊。当冰箱打开门的时候，外界的暖气呢就会进入到冰箱的内部。那如果是冰箱当中啊有比较多已经冷却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就能帮助维持冰箱内部的一个温度的稳定，减少温度的波动。
4: 有什么在进行？
3: 那么所以说呢，最理想的状态是适度装满，既保留空气流通的一个空间，又让冰箱内部呢拥有足够的冷量储备。另外呢，还有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就是频繁的开门啊。有一些家庭呢习惯打开冰箱之后，我们慢慢挑选食材，甚至是站在冰箱门前思考，哎呀，我晚上到底吃点什么好呢？啊，对于冰箱来说，这往往比多放几件食物会更加的耗能，因为每次开门啊，冷空气都会流失掉，大量的热空气呢会进入到冰箱，那么随后呢又需要消耗电能来重新给冰箱的内部降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待机的电器，它真的会偷偷吃电吗？晚上睡觉前你会拔掉电视的插头吗？那路由器会关机吗？机顶盒是否一直亮着指示灯呢？就很多人认为啊，只要设备没有使用就不会耗电，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啊。不少家电呢，即使是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也仍然维持部分功能的运行，比如说显示时间啊，这个接收遥控信号，维持网络连接，保存系统状态。那这些功能呢会消耗电能，这种现象也被称作为待机功耗。那么单个设备的待机功率或许不高，但是当电视机顶盒、音响、打印机、游戏机、微波炉、充电器等等的一些设备啊长期累积的时候，哎，一年的这个耗电量啊其实并不算小。不过呢也没有必要因此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比如说这个冰箱呢显然不能频繁的给它断电，对吧？还有就是路由器，如果是承担着智能家居控制的一个功能，未必适合就是每天给它关闭了。那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长期闲置却始终待机的一些设备，如果是能通过带开关的一些插座呀、智能插排啊等等一些方式来统一进行管理的话，既方便又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0: 节能就是省用电。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节能的本质啊，远比这简单而有趣啊。你比如说这个空调耗电，本质呢是在搬运热量；窗帘隔热，本质是在阻挡热量；风扇降温，本质是在帮助人们散热；冰箱保鲜，本质是在维持热平衡；待机耗电，本质是在持续消耗能量。那我们每天呢面对的电费账单，哎，背后呢其实都是热量与能量流动的一个结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么理解了这些规律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呢，就是真正有效的节能啊，往往不是刻意的去忍受炎热，也不是处处节衣缩食式的去省电啊，而是利用科学的原理让能源被高效的使用。那这个夏天呢，与其纠结哎空调是不是一定我们要开26度，不如先看一看家里的热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悄悄跑到了哪里去啊。毕竟最好的节能方式从来不是少生活一点，而是多懂一点科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节能小贴士，空调不必执着于26度，舒适前提下适当的提高设定温度更省电。空调搭配风扇使用，有助于提高人体散热效率。白天及时的拉上窗帘，尤其是西晒房间，可以减少太阳热量的进入我们房间当中。那冰箱呢，保持适度的装载，避免塞得过满，也不要长时间的打开冰箱门。长期闲置的电器、机顶盒等设备可以关闭待机电源。定期清洗空调滤网，有助于提升制冷效率。

那么世界杯呢激战正酣啊，许多球迷呢都会选择这个熬夜观赛啊，感受这四年一度的激情与快乐。那么在熬夜之后呢，第二天啊就是头晕脑胀，精力不济啊，注意力涣散，欠的这睡眠债呀、啊、让人苦不堪言。那补觉有用吗？还是只能痛并快乐着？其实补觉并非是睡够就行啊，也不是睡得越久就越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补觉它到底有用吗？为什么必须要补呢？熬夜之后啊，及时的补觉并非是自我的安慰，而是真的有用啊。这个睡眠是身体修复的工厂，那么熬夜之后呢？

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生长激素还有褪黑素正常的分泌，而这一类激素呢是我们身体开启修复维持免疫力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如果是不补觉，哎，我们的身体呢会陷入到这种缺觉的应激状态，导致交感神经长期的亢奋，进而呢出现记忆力下降、免疫力降低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呢也会随之升高。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补觉呢其实并不是等于狂睡，睡得太久反而会更累。那可能有一些球迷呢会陷入到，哎，昨天我熬多久，哎，白天呢我就睡多久这样的一个误区当中啊，于是呢一觉从早上睡到大中午了啊。其实呢这个觉啊并不是睡得越长就越好，盲目的狂睡反而会更伤身，那么打乱了我们的生物钟，陷入到了恶性的循环。人体生物钟呢受褪黑素的一个调控啊，晚上十点之后呢分泌增加，那凌晨两到四点钟达到一个峰值，是深度睡眠修复黄金期。那白天长时间的睡觉、长时间的补觉会推迟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导致呢当晚失眠啊，形成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还会使我们的睡眠质量低下，越睡越昏沉。白天补觉呢多为浅睡眠啊，那你进入到这种深度修复阶段，即使睡够八个小时也没有办法达到，哎，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个修复效果。那睡醒依旧是这种腰酸背痛、头晕脑胀的还有疲惫不堪的一种状态啊。

么熬夜之后补觉呢，核心是重质不重量，那怎么去补觉最管用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最佳的时间呢，就是下午1点到3点，那这个时间段呢，贴合我们人体这个睡眠规律，就是午后困倦期啊，入睡快，睡得香，能高效的恢复你的精力，是白天补觉的一个黄金时间段。那么最好的时长呢，是不宜超过1个小时。那这个时长呢，不影响夜间正常的睡眠。那超过1个小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到深睡眠啊，醒来之后呢，反而会觉得头晕脑胀的，得不偿失。还有就是饭后别立刻睡觉啊，那建议午饭之后呢休息20到30分钟，然后再睡觉。伏案午觉呢，最好用一个午睡枕啊，避免压迫我们的眼球和我们的胃部。

那么我们在看完激烈的比赛之后，大脑呢处于这种高度兴奋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就是首先切断兴奋源，关掉电视、手机，不刷评论区或者是讨论赛况啊。我们闭目静卧，减少我们思绪的杂念，避免大脑持续的处于兴奋的一个状态。那么睡前呢，切忌喝冰水、浓茶、咖啡、功能性饮料。那这一类的饮料呢，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加重亢奋。还有就是呼吸调神法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双手呢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受腹部鼓起，然后呢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那么重复5到10次，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有助于我们入眠。另外呢，还可以调暗灯光关闭杂音，播放轻柔的白噪音，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下来，快速入眠。那补觉呢，只是补救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熬夜的通行证。那么规律作息才是根本。世界杯虽然非常的精彩啊，也切莫过度的熬夜，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时间温柔。
0: 人这一生呢，语言是藏在嘴边的磁场，日常总挂在嘴边的话语悄悄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偶尔抒发委屈，倾诉烦恼，无可厚非。语言本来就是释放情绪的一个出口，可是如果是任由负面的话语挂在嘴边反复的念叨，无形当中呢，便会一点点抽干内心的底气，困住前行的脚步。
1: 让烦忧随风，轻轻和时光。
0: 总把一些丧气的话挂在嘴边，会悄悄削弱你的底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遇到一点繁琐的难事儿，下意识呢就脱口而出，好累，太难了。被琐事困住的时候呢，满心烦躁，反复的念叨根本做不好。那么随口一句抱怨，看似只是短暂的发泄，实则是在给我们的大脑灌输一些消极的暗示。在心理学当中所说的自我效能感，藏着我们诚实的底气。当你不断地向自己传递我扛不住，我做不到的信号的时候，潜意识呢就会慢慢地接纳这份软弱。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退缩，不愿主动地去尝试突破。
1: 心有难逢，知道
0: 情绪可以短暂地被安放，却不能长久停留。不必强迫自己永远乐观啊，允许自己一小段宣泄的时间。难过烦闷尽数释放之后，要及时

收回我们的心神，把我不行换成我慢慢来，把太煎熬换成我能处理。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从不是我们的事情本身，而是不断自我否定、提前认输的念头。内心的力量从来都是被正向的语言一点点滋养出来的。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遇事习惯指责他人，只会丢掉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在生活当中，矛盾呢无处不在，出错不顺可能都在所难免，但是有的人第一个反应呢不是复盘现状，而是脱口而出都怪你。那一句指责呀，看似把责任是推给了别人，实则呢是把自己关进了受害者的牢笼。当我们执着于追究他人的过错的时候，那目光呢就会全然的停留在争执与不满之上，看不见问题的根源，更想不到去如何进行补救。那么长久习惯的这种指责，不仅会消磨身边人的感情，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会让我们失去掌控生活的能力。

0: 轻松。
1: 那么成熟的人呢，不是从不会遇见麻烦啊，而是懂得向内去寻找答案。与其纠结是谁造成的错误，不如静下心去思考当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来弥补，怎样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把向外指责的目光收回，转向向内自省，主动去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不苛责他人，不逃避自身，才能牢牢掌握住化解困境的主动权。
0: 时间温柔，何处都值得相拥。
1: 沉溺过往的假设，是在透支当下的时光。要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如果那个时候再努力一点，现在就不会这样了。那有的人呢，总是忍不住啊，美化曾经选择的那条路，放大当下的不如意。可是时光呢，从不会回头，所有的如果都只是无解的空想。那一味沉溺于过去的懊悔，只会让当下的日子白白流逝，一边去怀念从前，一边去焦虑未来，两头都落空。往事无法改写，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此刻。与其去沉溺于虚无的假设，不如专注眼前的生活。遗憾无法消除，但是行动可以改变往后的轨迹。过去的得失已经成定局，不必反复的去回味，收拾好我们的心情向前走，才是治愈焦虑最好的良药。
0: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眼眸。
1: 那么停止我们

人内耗式的表达是给自己的人生在蓄能，抱怨、指责、沉溺遗憾，本质上呢都是在消耗自身的能量。适度的宣泄情绪不是过错，但是长期被负面的语言所裹挟，只会形成这种消极的循环，降低自我价值感。改变心态，先从改变嘴边的话开始。烦躁的时候呢，代替丧气的抱怨，告诉自己尽力尝试。有矛盾的时候，放下指责埋怨，思考自身可行的办法。心生遗憾的时候，抛开过往的假设，立足当下，即刻行动。不抱怨从来不是压抑我们心中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通透的生活智慧。接纳偶尔的负面感受，却不任由负面的情绪肆意的蔓延。允许短暂的软弱，却不长久困在情绪的自我消耗当中。把浪费在埋怨、懊悔、争执里的心收回来，用来去深耕自己，解决问题，奔赴热爱。你就会发现，哎，生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握在自己的手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家住乐至县川鄂东路153号的邓先生拨打自观帮忙栏目热线反映，通往县城灵鹫山公园的石梯步道坡度较陡，两侧没有设置护栏，市民特别是老年朋友上下台阶存在安全隐患。邓先生反映的这条石梯步道共5段，142级台阶，既是川鄂东路153号居民日常出行通道。川鄂东路153号中有4个单元，48户住户需走完石阶1、2段53级台阶才能到达单元门，也是市民前往灵鹫山公园的主要步道之一。市民到公园需继续攀登3至5段89级台阶，这条石阶步道单级台阶高度约10厘米，层级密集。灵鹫山公园是乐至县城区核心区域的综合性市民休闲公园，人流密集。记者走访发现，公园目前共设有4处入园通道，包含3条石阶步道与1条可供车辆通行的道路。3条石阶步道中，其余2条均为后期修建，配套设有石材护栏。市民说道：“
4: 二零年就去年嘛，他们也找了人呢，把那个梯子站子也贴到路路了嘛。”就是说滑的问题呢，基本解决。
5: 那个护栏肯定要方便的多，有些它那个脚杆不方便，上下它可以扶一下噻。
6: 肯定安全，护栏肯定好噻。
7: 当然有更好噻，更安全噻。
8: 当然安全肯定好点噻，就老年至少走路走不动了，那两边有扶好，要稳当点。

0: 安全定位的。
1: 7月5号，记者从乐至县市政管理所工作人员处获悉，7月4号，乐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实地研判。乐至县市政管理所所长黄小军：
2: 去年12月，我局安排专业施工，通过凿刻纹路来增加梯部表面摩擦力，有效解决了实体打滑问题。下一步将全面开展步梯护栏加装可行性研究工作，同步启动适配周边景观的护栏样式初步设计，兼顾群众出行安全与园区整体美观度，待整套方案确定后尽快启动实施。
1: 乐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公园日常巡查管护工作，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再来关注到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当然对于我们开车的朋友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在高温天气下，驾驶员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像车辆也容易出现一些故障，然后驾驶员犯困啊，或者说是车辆可能会出现一些脾气啊。那么关于夏天安全的一些行车指南啊，第一个呢就是防止疲劳驾驶。由于夏季的温度比较的高，加上昼长夜短，睡眠不好或者说是不足，容易疲劳。因此呢，我们驾驶员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连续开车4个小时，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那么晚上长时间开车的话，如果说可以哈，可以有2个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然后每人驾驶的时间还是在2到4小时之间，尽量不要在深夜驾驶。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定期的去检查电路油路，做好一些保养，养成定期检查发动机还有电路油路的一些习惯，不要在车里面放置易燃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充电宝、碳酸饮料、车载香水等等，然后警惕车内有一些异味。如果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闻到车里面有异味，或者说是你看到了引擎盖边缘缝隙处和仪表台附近冒烟，那就要迅速的靠边停车熄火，把这个车啊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认真的检查车辆。那么夏天的话，尽量把车停在室内停车场或者说树荫下，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夏天有的朋友可能会贪图凉爽透气哈，穿拖鞋开车，那么拖鞋鞋底摩擦系数比普通的鞋底啊要低，然后穿拖鞋驾驶员会造成驾驶员在油门或者说是离合器配合上以及刹车和油门的转换上控制感觉会下降，加上天气热，脚掌可能会容易出汗，碰到一些危险的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脚底打滑踩不实的情况，那么从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故。所以不要穿拖鞋开车哈，那也要提醒到我们骑车的朋友，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那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头盔。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很多朋友为了贪图凉快，骑车的时候不戴头盔，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哈，就很难得以一些保障。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到我们骑车的朋友，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头盔，比起生命安全啊，一点凉快舒适真的是小事。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在暑假期间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然后广大家长呢一定要切实的加强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监督引导，孩子就不要在路上去用滑板啊、旱冰鞋啊等滑行工具，不骑共享单车，然后不骑电动车、摩托车，也不要在车道内去坐卧停留嬉戏玩耍，不要去做一些追车呀或者说是抛物机车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行为。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谈您入耳，下亦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养。
1: 消防小贴士。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那么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烈日当空，地表温度呢也是比较的高哈。我们在享受夏日阳光的同时，我们的这个车啊也在经历一些考验。高温不仅让人容易烦躁啊，车辆呢也容易上火，一旦疏忽，所以就会有一些麻烦事。有一些原因啊，可能会让爱车频繁的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比如说油路线路老化哈、啊。就多数情况下，车辆自燃都发生在发动机舱内。那么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机舱温度非常的高，容易使电线绝缘层软化，然后老化甚至是裂损，导致漏电短路起火。那么同时如果说像油管老化破损，出现渗油还有漏油燃油一旦碰到高温的一些部件，就很容易产生一些明火。还有呢，像车里面放置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就当室内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车内的温度在阳光暴晒下仅需10分钟就可能会突破7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下，像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罐装的喷雾以及具有聚光效应的一些眼镜、水晶饰品等物品，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啊，像一些自燃啊等等。那以及呢，像刹车系统过热，尤其是在长下坡或者说是纵窄情况下，频繁的刹车会导致刹车片与刹车盘剧烈的摩擦，产生极高的温度。如果说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然后温度急剧攀升，可能会引起像这个轮胎的起火。还有呢，就是非法改装埋下的一些隐患。就比如说私自改装，或者说是改装车辆的电路油路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车辆电路过载或者说是短路，增加自燃的风险。需要留意的是，因为非法改装导致的自燃，那保险公司呢可能会拒赔。那还有呢，就是底盘异物与停车不当的一个原因。像排气管在怠速时温度可超过800度哈，那如果说车底有一些干草，还有像一些塑料拼拼啊、塑料袋袋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纸屑啊等易燃物，然后长时间的烘烤就非常容易引燃车辆。说的这个车辆自燃哈，它还是有一些征兆的，就是自燃前它是有一些征兆。就比如说你闻到了烧焦的味道，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信号哈，尤其是塑料啊还有橡胶燃烧的刺鼻的气味。那以及呢，你看到了冒烟，像车头、仪表盘还有车底冒出了蓝烟、黑烟或者说是白烟，包括呢这个仪表异常，就是车辆启动以后，你发现这个仪表盘不亮或者说是显示异常啊，以及呢性能变化，就是它这个油耗突然的增加了，行驶过程当中异常的抖动或者说是加速无力，以及呢你闻到了车里面的一些异味，就空调的出风口传来了焦味或者说是汽油味，像这些情况的话都可能是就是车辆自燃的一些征兆。那如果说发生了自燃我们怎么办第一步呢，就是立刻关电熄火，就是迅速的靠边停车把这个车呢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拉手刹，立刻熄火，切断电源和油路，解开安全带，准备撤离。那还有呢，就是全员快速的撤离，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组织我们车上的人员立刻下车，撤离到安全的距离，至少是50米以外，绝对不要返回车里面去
取财物哈，然后生命呢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报哈，就是设警示加报警，在车后50到150米呢摆放三角警示牌，高速公路的话你要摆放150米，然后立刻拨打119报警，拨打122啊交通事故报警，然后条件允许且火势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哈，就是车载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哈，一定要对准火源的根部。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哈，就勤检查，定期的打开发动机舱检查油管是否渗漏了呀，电线是否出现裸露破损了呀，发现车辆有一些烧焦的味道、冒烟，或者说是仪表盘故障不亮的哈，就是故障灯、故障灯亮起来的话，那立刻的检修。就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发现了这个仪表盘故障灯亮起，那立刻的进行一些检修。还有呢，就是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带走打火机、充电宝、碳酸饮料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停车尽量选择地下车库和或者说是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的暴晒。然后在确保随车配备的车载灭火器在有效期内，并且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0: 录耳边的声音。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5: 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尤其呢是进入到了暑假之后，哎，我们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哈，一定要加强，就是要警惕沉迷网络游戏，

理性消费或者说是接触一些不明的链接软件，那么我们家长的话也要加强对孩子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轻易的去透露，比如说家庭住址啊、电话呀，还有身份证号码，然后保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以及支付密码，避免孩子被诱导进行转账操作。

0: 是不值得。
1: 那有几类啊，一些套路哈，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一个呢就是兼职刷单类的诈骗，就暑假呢是学生兼职的高峰期啊，因为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警惕性不足，然后容易哈陷入兼职刷单诈骗的陷阱。然后兼职刷单诈骗呢，是指诈骗分子通过网上网下各种渠道发布的一些虚假兼职的广告信息，吸引想做兼职的人入群参加刷单做任务。一开始呢会发放一些小额的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以后，进一步的去诱导下载涉诈的 APP， 通过做大任务来赚大额的佣金，然后采取各种理由让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的诈骗。来说一说这个套路哈，这个环节，第一个的话就是吸引关注了。诈骗分子呢，他会通过短信、还有电话、群聊啊，以及短视频台啊等等哈，这种渠道发布一些，比如说招募啊、刷单点赞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兼职刷单轻松赚钱，或者说是高薪兼职吸引关注，诱导事主去添加微信或 QQ 好友，并且进入所谓的兼职群。等当事人完成首单或者说是小额垫资购物任务以后，诈骗分子会按时兑现小额的返利，以骗取当事人的这个信任。当受害者多次去收到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以后，诈骗分子他会制造大一些比较投入越大收益越大的假象，让同伙呢在群里面或者说是聊天界面去晒出一些比如说丰厚的报酬，然后大量发布收款到账的截图这些记录，然后以诱导事主去下载涉诈的 APP 做大任务，做赚大钱。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实施诈骗了。当这个事主呢获得大额返利想要提现的时候，诈骗分子通常会以操作失败导致账户冻结，然后系统升级需要缴纳保证金等理由，要求事主呢不断的充值，不断的去诱导他连续的转账。当受害人发现被骗以后，立刻断联。那还有呢就是机票改签类的诈骗。这个暑期呢是群众出行的高峰期，机票改签、退改签的一些诈骗呢，就是指诈骗分子非法获取受害人买票信息以后，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飞机故障、航班延迟为由，主动提出退款、理赔或者说改签服务，诱导受害者呢去点击链接，进而实施诈骗。来说一说这个特征。那一个呢就是骗取信任哈，就诈骗分子他非法获取受害人购票信息以后，冒充航空公司客服或者说是机场工作人员与事主联系，那能非常准确的说出姓名、身份证号码、购买航班的有效有关的信息，容易骗取事主的信任。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抛出一些诱饵了，就是为了让事主相信哈，诈骗分子呢还会引导事主呢去点击其提供的短信链接查询航班的信息，获得事主信任以后，立刻谎称这个航班因为故障或者说天气原因延误或者取消，需要受害人呢改签或者说是退票，并且主动提出给予赔偿金或者说是可退这个保险费以及呢向一些协助申请延误补偿等等。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实施诈骗了。事主根据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涉诈 APP 指定软件或者说是登录虚假的网站，然后诈骗分子会以转账激活账户等等这些理由要求呢去向指定的账户转账，然后通过这些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等功能的涉诈 APP 或软件套取

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啊，以及呢密码验证码，啊，当把将这个失主产里面的钱啊全部给转出来。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警惕哈，就是购买演唱会门票类的啊诈骗。像这个暑假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演唱会，然后部分群众呢，因为购买演唱会门票被啊诈骗。然后购买演唱会门票诈骗呢，就是指诈骗分子利用歌迷急切买票的心理，在各类社交平台或者说是二手交易平台发布虚假门票的信息，以中介费保证金为由要求哈去转账汇款来实施诈骗。还有呢就是买卖网络游戏账号啊以及装备类的诈骗啊，以及呢教育机构退费类的这些诈骗。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这个小集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哈。暑假呢是孩子们最期盼的快乐时光，哎，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千万不要忽略了一些安全哈。守护孩子的一些安全呢，核心就九个字：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那第一个呢，要防范的就是一些溺水的一些情况。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高危水域存在明显的一些差异。比如说1到4岁的幼儿，风险集中在家中的环境，比如说水缸、还有水桶、浴缸都可能会存在溺水的隐患。然后5到9岁的话，重点要警惕水渠、还有池塘、小型的水库等等。10岁以上的儿童的话，像一些江河、还有湖泊等开放水域风险比较的突出，然后千万不要盲目的高估自身的游泳水平，还有私自下水冒险。然后科学防护的一些要点哈，一个呢就是落实有效的一个看护，就防溺水的核心举措，监护人保持一臂之内的近距离的看护，全程专注，然后不间断的值守，然后明确哈专人负责，避免多人看护导致责任分散。然后第二呢，就是远离危险的水域哈，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水库泄洪区啊、河床暗流区，或者说是水草密集的区域哈，这些的话也要远离。那么第三呢，就是引导儿童学习基础的游泳啊，或者说是漂浮等待救援一些自救的一些技巧，快速的去识别溺水的前兆。就如果说发现他人溺水，严禁贸然下水，手拉手结链施救，还是要遵循哈一些方法，就是大声的呼救，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借助竹竿或者说是树枝延伸施救，或者说是抛一些救生圈、漂浮物开展施救。那么再来说一说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规矩哈。就比如说像这个一定要掌握停看过三法，停呢就是斑马线前一定要停下来去看一看哈，一定要停下来驻足，看呢就是观察一下交通信号灯和来往的车辆，过呢就是

稳步匀速的通过，全程留意周边的车况，然后不要在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以及车辆周边去追逐去玩耍，一定要牢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留，不在车边站，还有就是严守骑行车年龄的一个规范，未满十二周岁禁止骑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满十六周岁呢不得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然后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全程佩戴尺寸适配的安全头盔，正确的使用乘车防护的一些装置也很重要，就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还是要乘坐车辆的后排，并且根据年龄身高和体重匹配儿童安全座椅或者说是增高坐垫，禁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那如果说夜间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来去穿戴亮色的衣服或者说是粘贴反光标识。第三个的话就是要注意跌落伤的一些防护家里家外都不要大意了，比如说居家环境像我们的窗户啊阳台要加装达标的防护栏，并且不要去放一些桌凳啊箱子啊等可攀爬的物品，然后楼梯设置安全的防护门，地面呢做好防滑的处理，及时的去清理散落的玩具还有褶皱的地毯还外露的电线等磕绊的隐患，然后保证小朋友活动区域这采光比较的充足。那如果说要去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选择资质合规的游乐设施玩耍，禁止去攀爬屋顶或者说是翻越护栏，不开展无专业保护的高空危险的活动，走路的时候不要低头看手机戴耳机，那时时的去观察周边的环境。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些食物发霉了，是不是切掉坏的这个部分就能吃呢？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会遇到食物发霉变质的情况，通常呢就舍不得全部的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位挖掉或者说是切掉，认为剩下的部位看起来好的就可以继续吃吗？其实这样长期吃的话是有健康风险的。那食物一旦发霉，即使切掉了发霉的部位，实际上哈，像一些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是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位了。那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的物质，比如说黄曲霉毒素，那这些毒素呢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破坏，因此呢即便切除霉变的部位，剩余的部位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毒素，那长期摄入的话会增加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安全起见，发霉食物还是要整份的丢弃，别为省钱而冒险健康的一个风险。那关于食物储存和防霉的一些指南哈，就比如说生活当中食物储存不当而发霉的情况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出现。那霉菌呢不仅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和风味，还对健康也造成一些危害，因此呢掌握科学的一些食物储存方法，才能有效的去防止哈食物发霉。一个呢就是低温的存储，就大部分的即食或者说短期内食用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部分的热带水果除外哈，还有像一些熟食啊，开启后的乳制品等等，那就要及时的密封冷藏，常温冷藏的这个温度哈是4到8度，防止水分和营养的流失，避免交叉感染也能延缓霉菌的繁殖。如果需要长时间保存的食物，比如说生鲜的肉类、豆制品、饺子还有馄饨等等，你可以放进冰箱里面的冷冻层。通常冰箱冷冻的温度呢是-23度到-12度，那冷冻前最好分成若干小包装，

每次吃一份，避免反复的去解冻，增加食品安全的一个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冷冻虽然说能阻止细菌的繁殖，但是却不能杀死所有哈，就是霉菌孢子。然后解冻以后，在适宜的一个环境下，霉菌还是可能会继续的繁殖。好，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通风干燥了哈，干燥通风，在适宜的温度下，霉菌可以哈欢快的去成长哈。比如说像梅雨季节，粮食呢就非常容易发霉啊，像一些谷物、豆类、坚果、香菇、木耳等干类的食物，需要在干燥通风的条件下去储存。还有呢，就是按需购买，尽早的食用，就是我们吃多少买多少，而且还要去看一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

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2: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7月8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到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7月8号0时到9月8号，9日的8时，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如果说有出行那个方向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了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2026年版，包含注意事项、日常生活服务、入境和停留服务、在华工作相关服务四部分，涵盖办理住宿、开通移动支付、乘坐交通工具等事项，供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参考使用。7月6号，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开幕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北，建于1771年到1776年，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诸艺术一体，集中地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果。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0: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1: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三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的消息哈。那夏日炎炎，这个暑假期间孩子们

们去哪玩成为了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2026年四川省文博单位立足地域文化特色，精心推出了88个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文博文旅融合发展活力。那么在愈发升高的这个气温当中，四川各大文博场馆的新展活动是蓄势待发，可以让孩子们去邂逅一下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光辉。那么同时呢，在各类大展令人是目接不暇的同时呢，四川各地的博物馆更加的聚焦公众文化服务，同步策划开展了科普课堂，还有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特色社会教育活动。比如在这个四川博物院会推出这个观庙入真永乐宫的艺术之美公益学术讲堂，主讲人安海将清晰地梳理永乐宫从建立到发展的文化传承脉络，介绍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和珍贵的藏品，特别是永乐宫数字化保护成果所引发的新讨论。那同时呢，三星堆博物馆的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暑期系列教育体验活动，依托三星堆博物馆基本的陈列及云冈石窟、朱炳仁熔铜艺术展两大灵展，通过三星堆纸面具彩绘、还有金箔画制作、云冈石窟泥板画制作、非遗铜拓画制作等等特色手工体验活动，让公众近距离地感受古蜀文明及不同文化遗产的魅力。那么进入到这个暑假啊，成都自然博物馆的假期也是非常的多，那其中呢，出现自然的科普课堂，以及以这个就是以自然探索主线融合了这个植物、昆虫与恐龙的一个主题科普课堂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暑期沉浸式剧本游、暑期夜宿主题活动、非遗嘉年华，这些沉浸感、互动感、体验感都拉满的文化活动，能够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的精神文化生活。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川内的多家博物馆也是宣布了这个延时开放，其中四川博物院于7月1号到8月31号实施这个暑期延时开放，周二到周日啊，就是周一闭馆，那么它周二到周日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半。那三星堆博物馆7月1号到8月31号开放暑期的延时服务，开馆时间为每日8:30到晚上8点。那此外呢，成都博物馆、还有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等博物馆也是先后的宣布延时开放。那么如果说哈，到这个假期，尤其是现在天气那么炎热，孩子们到户外活动，也确实容易中暑哈，就不太安全。所以呢，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研学哈，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包括咱们那个资阳博物馆也推出了相关的活动。所以说，你有计划，就是说带小孩就是到博物馆去的话，其实川内的大部分的博物馆应该都会有延时服务。去的之前，可以在他们那个公众服务号上哈关。官方的一定要到官方的这个公众服务号去观看一下，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延时的一个时间段。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最近大家对于就是热门的话题哈，一定都会说到，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天气的炎热，还有就是如何降温，让自己能够就是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下能够冰冰凉，出来开空调那当然就吃冰了，对吧？那其实呢，到了这个炎炎夏日，我觉得大家就是降温的方法有很多，喝冰奶茶、冰咖啡、各种冰棒，对吧？那当然，不同的城市，让自己能够在夏日炎炎当中感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天津啊，他们会办一件事儿，就是吃刨冰。当然，我们也吃刨冰，但是他们那种刨冰啊，口味已经卷到让人是眼花缭乱。尤其是当其他城市的年轻人还在什么咖啡节、面包节之间来回打转的时候呢，天津呢已经是搞起了这个刨冰节啊，有什么小胖、二斗这样的老字号，也有各种网红星式刨冰。那么就在六月底的时候呢，天津的南开区南门外大街有一块这个

户外广场上无数家的刨冰摊位一字排开哈、啊、摊位都聚集着人群，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五颜六色的冰，这就是天津的马路这个刨冰节的 2.0， 据说三天内单日的游客是超过了20,000人。哎，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哈，就是对于这个刨冰的口味呢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做法，但是呢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一些那种比较感觉上比较小众的做法，可能就会给你一个眼前一亮。而在这个天津呢，刨冰配这个炸串，就是天津的独特的夜宵搭配，热热脆脆的这个炸串配上冰凉的刨冰，哎，非常的美味。那如果说是你第一次到这个天津吃刨冰的人，大概最先会被就它的这个分量给吓到，满满一大碗冰，上面的各种配料几乎是堆成小山，多到能够把下面的这个刨冰完全的覆盖住，绝对不用担心吃到后面只剩没味的冰碴子哈。很多本地的老店都以量大出名，点一碗就足够2-3个人吃了。而这个天津刨冰的灵魂呢，就在于老味儿，核心元素就是酸蘑糕、杏这个杏干、红豆等等。而这个酸蘑糕呢，它就是用那种酸枣粘成面，加白糖熬成的浆，酸劲十足。而杏干酱呢，也大多都是自己熬的，这个鲜肉特别有嚼劲儿。那么很多像这样的一个料往这个就是刨好的这种就是粗冰碴上一铺，再浇一勺自制的那种酸梅汤。这种天津限定的老味刨冰就算是完成了哈，大家能够想象那味道吗？而其中有一款刨冰哈，他们叫做四黑刨冰，是他们的一个经典款，它就是把红豆、蓝莓、巧克力酱和这个桑葚混在一起，再浇上炼乳，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它和这种绵密的日式、韩式刨冰不同，这天津刨冰的这个冰碴非常的粗粒，配料厚重，一勺下去哈，浓郁的酸甜和冰凉沁入口腔，非常的刺激，瞬间降温。哎，实际上呢，这天津刨冰的历史呢比象中更长啊，早在100年前，这天津就开始做刨冰了。在天津首家以工业为题材的这个专业性博物馆三条石博物馆，就可以看到1920年代这个天津福聚新机器厂生产的这个刨冰机。在当年哈，吃刨冰就是已经是这个天津人的夏季的一个日常。其实这原因呢跟天津的地理位置相关，历史背景相关。一方面呢，天津有着悠久的制冰传统，因为得天独厚的水系环境，自明代起天津一直是有名的这个冰窖机构所在地。寒冬的时候呢，工人们从河里挖出这个就是冰块储于这个冰室，在夏天的时候呢用于运输储存食物，或者放在室内纳凉，有一些碎冰也会卖给水铺哈，制作冰饮。那另一方面呢，天津在1860年被迫开埠成为了这个通商口岸，随后陆续设立租界。那当时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就历史原因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制作刨冰的水铺就是层出不穷。后来啊，天津的这个人造冰厂兴起，这个刨冰也变得更加的安全卫生。而且呢，在这个80后天津人记忆当中，就小时候的刨冰是5毛钱一碗，画风比较粗糙哈，基本上就是一碗冰加上各种的色素糖浆，再撒几粒这种果干儿。他们多出于出没于这种学校的门口，就刨冰机都是手摇的，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印象。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夏天放学之后啊最为期待的经典美味了。那么到了90年代，各种刨冰店开始多了，对吧？就有一些竞争了，除了这个老味刨冰，新鲜的水果刨冰、巧克力刨冰出现了，造型上也越来越好看。在天津开了几十年的老刨冰店比比皆是哈、就太多了。他们当地就非常有一些就是老字号的，比如说有些叫古香斋的哈，听着名字就特别古早了，还有什么胖老味刨冰等等，反正也是现在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排队王了啊。特点都有一个，就是料给的特别的足。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刨冰？我们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资阳的刨冰，总体来说数量呢，就是种类还是多，但是量哈就不像他们天津那种特别的大份。但是口味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原始一点的，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太多料在里边的，我觉得就有点像那种普通的甜品，我就喜欢那种比较原始一点的，才有那种小时候的记忆和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0: 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应该算得上是地理方面的趣味知识分享。就是在咱们中国广袤的这个陆地疆域之上，这省界哈，就是省和省的交界处，就像这种大地镌刻的绵长纹路。当这个三条省域界限在这个地层河谷山脊汇聚在一处哈，就诞生了华夏大地的三省交界地理节点。那这些点位，有些呢它会是那种险峻的峡谷，有些呢会是小城古镇，还有一些会是一些河流源头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盘一下。
1: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就是三省交界，叫做这个陕渝鄂，陕西渝重庆鄂，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湖北。那他们一个交界处呢，是一个山岭哈，这个岭呢叫做鸡心岭哈，就鸡心，很有意思。这个鸡心岭呢，它是在山西镇平县，还有叫应该算是陕西哈，不好意思，是陕西镇平县，还有重庆巫溪县以及湖北的竹溪县的交汇地带。因为恰好呢是在中国陆地版图的几何中心，被誉为鸡心岭。那这里也是西北、西南、华中三大地理大区交汇点，大巴山峰分水岭、秦巴山地地质汇合线，还有汉江嘉陵江水系界限三重地理线条在这个地方汇聚，也是这个秦巴山地分水岭型三省交界的地标。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三省交汇的地方呢，是这三省粤湘桂啊，它有一个顶叫做芙蓉顶，就恰好就在这个三省的一个交汇处。这个芙蓉顶的山脊呢，是这个珠江支流分水岭，广东坡面溪流向南汇入到连江，湖南一侧的山谷水流北注沱江哈，那么广西的水系向西流入到鹤江。那么山顶呢，它这种平缓草甸是面积广袤，在湖南在这个湖南侧的这个草甸中夹杂着大片的这种杜

0: 鹃冠丛。四五月份的时候，高山杜鹃是漫山啊绽放，而这广西地界草甸下方就与这个喀斯特洼地相连，地下暗河出水口随处可见。那么南岭作为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分界线，暖湿气流与干气冷气流在这个地方交汇，山顶呢也常年云雾的扰啊，就是啊缭绕。清晨云海漫过三省的山脊，广东草甸翠绿，湖南灌丛绯红，广西风里淡青，三色山河在云海当中是层层铺展。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交汇处呢，叫做三省坡哈、啊。那这个三省坡呢，是湘桂桂啊，哪个桂呢？第一个湘呢就是湖南哈、啊，桂呢，第二个桂呢是桂林哈、啊，第三个是贵州啊。这个是在这个湖南、贵州和广西三地的一个交汇处，地处雪峰山、苗岭还有越城岭三大山脉过渡的核心区哈、啊。这个三省坡的山顶平缓台地矗立着三角水泥界碑，三面呢分别刻有湖南、贵州、广西的字样，向北呢眺望湖南通这个通道侗族群山，这个向西呢可以俯瞰贵州黎平苗岭梯田，向南可以远眺广西三江喀斯特峰丛林与这个侗族的一个鼓楼聚落。那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三省的交界处呢，有很多的这个河流湖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在地理课本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就是三江并流哈、啊。这个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北端的交汇点呢，就在咱们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荣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还有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三地交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哈，这个以前我们老辈的三条世界级大江自这个青藏高原并行向南奔流，云岭、怒山、高黎贡山南北纵贯挤压，就形成了这个全球独有的江水并流不交汇的深切的一个峡谷地貌。那三条大江分属不同水系，金沙江最终是汇入到长江太平洋水系，澜沧江流入到中国称为湄公河的地方，并入到这个南海，怒江出境为萨尔温江，汇入到印度洋哈。这就是以前我们地理当中会学到的这个三江并流的一个大概地理的一些知识。
1: 易碎的骄傲着，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三省交界的湖，有一个湖呢叫做万峰湖哈，它是在这个云南的罗平县、贵州的新义县和广西西宁县三地交界的这个南盘江干河和干流河谷呢，就是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拦截南盘江蓄水形成的巨型高原岩溶人工湖。那这个它的湖面西北侧呢，就是属于这个贵州的新义，这个地方的地势高，哎，峰丛是高大陡峭，地下溶洞、落水洞、地下暗河是密集分布。那湖面西侧呢，就属于这个云南罗平，湖岸坡度平缓，浅滩半岛连绵，湖底这个岩溶漏斗广泛的发育。而这个湖面的东南侧就是归属于广西的西陵，地势呢是骤然的下降，这个峰丛呢还比较低矮圆润，清晰标记着云贵高原与广西丘陵地形阶梯的分界线。那当然说到我们这个三省的交界，有太多的地形了，除了刚才的一些地理特点哈，除了这个湖有顶，当然还有一些峡谷，之后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介绍。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1: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1: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1: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1: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FM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好的消息哈，就是出去玩优惠优惠。现在呢，尤其是天气特别热哈，好多家长可能就要带小朋友出去，或者说自己亲朋好友出去避一下暑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雅安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的凉快，然后他们呢也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给到大家，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哎，就是这个避风峡景区。避风峡景区呢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5%，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0度左右，哎，凉爽宜人，是成都周边带娃避暑的热门之选。那景区呢还有野生动物园，游客呢可以乘车进入到猛兽区，或者说亲手喂食温顺动物，体验独特乐趣。那今年夏天优惠政策是，哎，16周岁及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动物园免票入园，当然需要就是付这个猛兽区大巴车费50块钱，同时呢，哎，需要有一名家长陪同，家长要够正常的票入园。另外就是16岁以上中学生及大学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50%，那优惠的时间直到8月31号。但是大家注意哈，这是具体它现在有一些政策优惠可能会随着这个旺季的到来有一些波动，但是呢，哎，估计反正对于优惠，优惠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还是到官网一定要去查看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蒙顶山景区。那蒙顶山呢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与峨眉山、青城山并称蜀中三大名山。黄茶园、古蒙泉等茶文化遗迹是遍布山间哈。那么它可以避暑，也可以品茗，亲子研学三合一，全家都能找到自己的清凉快乐。那目前给到的优惠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那另外呢，家长哈，需要正常购票的。16周岁及以上中学生及大学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可以享受门票50%优惠，每个人也不贵哈，就26块钱，直到8月31号。喇叭河景区啊，这喇叭河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夏季啊特别的凉快，估计这两天去啊应该也比较火爆，有鹿池、红石滩还有杜鹃湖等景点串联成一条凉爽的生态走廊啊，也是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非常的清凉又非常的自愈。就是全国的18周岁以下中小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全国18周岁以上全日制大学生凭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0%的优惠啊。那么活动也会持续到8月31号。那雅安有一个溶洞是龙门溶洞景区啊，也是咱们亚洲最大的砾岩溶洞，洞内四季恒温，夏季非常的凉快，带上娃可以坐上洞内小火车，穿过地坑、3D 全溪秀，还有彩虹瀑布、洞穴、夜光海等19个梦幻景点，可以带孩子探索亿万年的地质奥秘，哎，这种亲子研学值是拉满。而且哈，划算呀，这个全国小学生免门票，中学生、大学生凭这个有效证件可以享受门票50%的优惠，那么优惠时间呢直到8月31号。另外呢，神木垒哈，这个地方呢也是，哎，就是过去几年哈，啊，也特别火爆的一个网红景啊，就是景点。它的海拔呢是2300到4300米，以森林、雪山、高山、草甸为主体的景观，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木栈道平缓好走，在高山草甸还可以，哎，看雪山、看牛羊，休闲吃草是，露营、徒步、亲子休闲的绝佳的选择。那目前哈，它的这个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哎，当然把家长一定要陪同，家长呢是正常购票哈，注意。那最后有一个景区呢就是达瓦更扎景区哈，也特别的凉快，我记得有一年真的也是这种高温天气受不了，
当时我就立即决定去了这个达瓦根扎，很凉快。夏季的均温只有15度，站在山顶贡嘎雪山、四姑娘山等川西名山大川是尽收眼底哈。清晨可以看日出云海，夜晚可以看璀璨星空，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亲子观景的绝佳去处啊。那么他现在目前的一个优惠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是免票入园啊，那么也是会到这个8月31号。那另外就是雅安目前什么东拉山大峡谷，还有邓池沟叠翠溪景区啊，反正牛背山，当然牛背山景区也是有优惠的。总之整个雅安市它啊，就是各个地方的景点90%以上都有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去之前注意哈，一定要先去它的这个官网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它的优惠政策哈。那么有政策的话能省一点钱啊，去还是不错的。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方小院改造的共享厨房不仅激活了庭院经济，还捧出了乡村振兴。位于乐至县的共享厨房究竟火成什么样呢？
2: 乐至县庙山村位于帅府粮仓景区核心区，毗邻陈义元帅故里，坐拥红色景区连片农田双重资源，常年客流不断。此前20余户村民沿路栈道摆摊，土鸡、土鸭、柚子等土货沿街堆放，环境杂乱，收益微薄。不少老人身怀农家厨艺，守着闲置院落，因为无资金、违章法，增收无路。为了规范环境卫生，也让更多人能打开院门卖起农家饭，挣上旅游钱。去年9月，庙山村创新国企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推出庭院经济培育计划，引导农户规范经营一桌餐。

0: 鹅爸爸茶，由国企出资打造庭院环境，配齐桌椅、厨具、餐具，解决农户不敢投的顾虑。村集体负责业态规划、技能培训和协调服务。农户以自由庭院入股，专注日常经营，收益按1:1:8比例分成，农户拿大头。从最初的7户试点起步，杨峰琼和老伴儿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 有收入的变化噻，说白还是很开心嘛。我们老刘就是赚，西方人多热闹的。
0: 杨峰琼告诉记者，由客人点菜，人均消费30至50元，花销不大，客流不断，尤其是春节时生意最火爆。游客自己下厨，农户搭手收钱，共享厨房模式引得13户农家争相入局。
2: 一个是我们的环境不像以前那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了，二个是农户他也增收了，基本上他这是3户农户的话，他增收每年人均应该是在3500元以上，邻里关系方面，那么大家也更融洽了。
0: 村民的思想也逐步转变，从前被动整治村容，如今主动栽种景观花木，打扫院落，人居环境邻里治理同步提质。2026年3月，庙山村趁势升级庭院经济2.0版本，共享厨房加共享菜园新模式，农户提供院落、灶台、厨具，游客支付少量场地费，可自带食材，也可到田间采摘新鲜蔬果，到共富集市选购土鸡、土鸭等原生态食材，亲手生火做饭，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该方案也让当地业态更加紧密的抱团，串联起完整的游玩线路，红色研学、田园采摘、集市购物、农家小院互相引流，闲置宅基地、田间土地、农家手艺全部转化增收资产。
3: 我们在家这个月就是到了退休，一个是退休的年龄了，二一个家乡发展的好，你回来也等给家乡做贡献呀。
0: 庭院经济捧出乡村振兴的新味道。据了解，当地还将继续开发庭院经济的 3.0 和 4.0 版本。计划书上不仅有烘焙、披萨等体验式项目，也有和川音美院合作的乡村艺术加盟，更有本土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和研发。我们期待农家小院的大变化，期待看见更多的共富成果，赋能乡村振兴。
4: 7月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5: 王荣木以坚守为民初心、笃行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答卷为题，围绕从百年党史纵深溯源，读懂正确政绩观是共产党人代代更续的红色基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打好人大干部3个根本之问，对标检视深挖并造靶向纠治人大履职5大政绩观偏差，锚定16字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奋进答卷4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授。王荣木指出，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以绝对忠诚把稳政治航向，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执行省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和市委重点工作落实等工作机制，通过法定程序把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法规制度、监督议题、工作举措，以依法履职践行绝对忠诚，要践行执政为民、以民生导向校准价值坐标，把民生热点转化为立法项目、监督议题、代表建议，始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履职成效。要坚持科学决策，以系统思维夯实履职根基，要聚力真抓实干，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持续提升人大治理效能，为滋养现代化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凝聚民主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鸿飞、孙志、邓继红、李杰，党组成员、秘书长鲁琼出席会议。
6: 滋养先锋，党旗飘扬。
0: 走进安岳鸿星尔克滋养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0: 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党建文化展板绘就出亮眼的红色风景线。今天的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我们走进红星尔克，去认识一位土家族党支部书记廖浩一，听听他的先锋故事。
1: 1994年出生，拥有8年党龄的土家族姑娘廖浩一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人力行政部经理。他以党建为红色绣花针，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攻坚、人才培育、职工服务全链条，用青春实干书写新兴领域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的生动答卷。2021年，公司接到紧急大单，交付周期压缩1/3，廖浩一就地召开车间战地会，组建党员突击队，将党组织战斗堡垒设在生产一线。3个月间，党员骨干轮班补位，全力攻坚，顺利完成100万双订单交付，交付速度和准时率在同行中遥遥领先。2024年，他带队扎根企业3期扩建现场抢工期，项目落地后新增3条智能化流水线，企业年产能提升40%，年产突破500万双，夯实了产能发展根基。针对鞋服行业季节性缺工痛点，廖浩一带队走遍周边40余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40余场就业大篷车春风送岗活动。2025年成功招录员工1700余人。他推行军事化加人性化管理，将新员工入职留存率提升至67%，联动职校共建尔克订单班，定向输送专业人才，同时搭建3级培训体系，推行党员师徒制。年均培训职工超1000人次，推动70余名一线员工走上关键岗位，激活企业人才内生动力。
2: 廖经理就带领我们，然后专挑那种最远的乡镇去，然后跟那些老乡们讲政策、算收入账。好多人都说，就从他这股实在劲儿，他们都愿意来。
1: 针对双职工子女假期托管难题，他牵头开办企业爱心托管班，日均照料50余名职工子女，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3: 公司处处为我们员工着想，然后我们上班的话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放心吧，然后这样子也能全心全意工作。
1: 立足按月劳务输出大显实际，为方便留守妇女就近就业，他推动建设乡镇卫星工厂，目前全县已建成120余家，带动近20000名群众家门口就业，人均月收入达4000余元。从生产一线的红色引擎到职工心中的暖心大姐，廖浩一用青春和汗水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4: 要让党支部在车间里扎下根，让鲜艳的党旗插在每一台机台旁，把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工友的心坎里，激励全体党员履职担当、坚守初心、勇当使命，引领全体职工追随先进步伐，聚力深耕实业发展，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5: 近日，省市总工会联合开展免费移动体检民生服务活动，把专业体检服务直接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家门口、工作旁，以暖心举措守护这群城市奋斗者的健康。
1: 近日，在资阳慢购购物中心1楼大厅，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觉排好队，依次做各项检查。本次体检是省总工会2026年惠及民生实践实事项目之一，全省共计20000个免费体检名额，资阳争取到2200个名额，占比达全省1/10。整体体检对象覆盖外卖配送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人员等新就业群体，体检项目也针对此群体的职业特性进行了专属定制，针对性开设肺部筛查、甲状腺彩超、 IP 抗原检测等特色项目，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的健康需求。不仅体检项目贴心，服务更是暖心到位。本次体检流程高效便捷，体检者仅凭身份证即可快速登记参检，还能领取爱心检餐。体检结束后，大家可线上查询电子报告，如有健康问题，还能享受专属就医绿色通道、专业报告解读等后续服务，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省心无忧。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在权益维护、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多方面持续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服务，当好一线职工的贴心娘家人。
5: 近日，由华强方特重磅打造的东方奇幻 IP《山海》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迎来首印， 并正式作为常态化体验项目向游客开放。
1: 开放当天，项目入口处聚集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准备开启一场溯源上古传说、遨游东方神话世界的沉浸式飞翔之旅。走进体验区，游客跟随着少女小飞驾驭奇功国飞车，从悬崖村的山洞腾空而起，穿过幽深迷雾森林、诡秘地下溶洞，越过昆仑皑皑白雪与东海浩瀚波涛，最终抵达云端之上的飞行之城奇功国。一路上凤凰展翅、鱼龙潜游、山神孵珠踏水而行，这些流传千年的神话生灵在大荧幕上被赋予全新生命力，配合座椅的上升、俯冲、躲闪等动作，失重与悬空感相互交织，让人仿佛真的飞越山海之间。
6: 刺激的，但小朋友也很喜欢，水飘过来我觉得挺真实的，和身临其境很有代入感。
1: 据自扬方特营销总监李焕介绍，山海项目从内容、技术到空间体验实现了三重创新。
7: 本次自扬方特国色春秋全新打造的山海世界区域以及山海的项目，是我们华侨方特集团围绕着山海经的故事进行一个深挖，打造了奇景、奇兽、奇国这三大视觉体系，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东方的奇幻 IP 故事。
1: 作为故事的自然延伸，项目在出口处专门打造了以奇功国飞艇商队为主题的环形营地。少女小飞旅程结束后，在这里结识了一群由异人与异兽组成的飞艇商队，继续结伴探索更广阔的山海世界，把观影、空间沉浸与互动体验串联成一条完整动线，让游客从荧幕到实景层层深入，持续沉浸在东方奇幻的无穷魅力中。
5: 新项目带来全新的震撼。据了解，自扬方特国色春秋借山海首映契机，还同步推出为期51天的水陆同欢暑期活动，内容包含方特国色春秋奇门江湖节与方特水世界水上电音节等板块。7月6号上午，由自扬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不忘初心保险同行首场主题快闪活动在城东新区西方城财富中心广场举行。
1: 活动现场悠扬婉转的旋律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伴随着歌曲《不忘初心》的旋律，全市各家财产险、寿险机构工作人员从广场四周有序汇聚，共同完成快闪 MV 录制，以温暖真挚的画面展现自扬保险业践行初心使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守护人民美好生活的良好形象。快闪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保险公益宣传和咨询服务，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咨询台，为群众讲解新市民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大疾病保障等群众关心关注的保险知识，发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反诈宣传资料。国家把每年的7月8号定为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就是为了提升全民风险保障的意识，积极树立风险对冲思维，引领大众在面对疾病、意外、灾害、养老压力时，用保险转移经济损失，减少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近日，2026年自扬市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自扬师范学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自扬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主要面向全市中职学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共有8所院校64支队伍参赛，旨在以赛促教、赋能人才培养、推动产教融合，为更高层级赛事储备优秀人才。大赛设置新闻传播、艺术设计、汽车制造与维修等15个专业赛道，以实操考核为主，重点检验选手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通过 PPT 演示和现场陈述，详细呈现作品的设计理念、创新亮点及技术实现路径，展现出扎实的技能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评审组从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值、团队合作及创新创意5个维度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1等奖10名、2等奖和3等奖各20名。本次大赛是近年来全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规模最大、赛道最多的一次。接下来，自扬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教育系列宣传，牢固树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发展理念，统筹并举，双向发力，持续拉高全市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0: 近日，自扬万达广场1楼人头攒动， 一场特殊的约会正在这里温馨上演。由资阳爱宠群筹集的第91届流浪动物领养公益活动如约而至。
8: 走进活动现场，映入眼帘的是整齐排列的宠物笼和柔软的宠物垫，40余只小猫小狗正等待着他们的有缘人。不少路过的市民被萌宠吸引，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着张贴在一旁的领养须知。现场志愿者耐心地向每一位咨询者讲解动物的健康状况和领养流程。活动负责人李卫卫穿梭在笼舍之间，检查小动物的状态。
9: 好，意思我们一般都带小猫小狗来，每一次领养带到现场来的大概有40只左右猫猫狗狗，领养成功就是10多只到20只不等。
8: 他告诉记者，活动已经连续7年举行，很多市民都知道在万达有领养活动，对于领养流程更是熟记于心。
9: 需要留个人信息，要接受我们的回访。回访呢，就是让这些领养人进入新家庭过后有一个慢慢的过渡过程。
8: 以从我做起，关爱流浪动物，领养代替购买为主题的领养活动还在持续，希望这个充满温情的动物驿站能让更多的流浪猫狗找到温暖的家。
0: 陪伴是相互的，资阳爱宠群7年坚守，搭起流浪动物与温暖家庭之间的桥梁。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对宠物真正的爱护要从不弃养开始。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再来关注到7月6号，亿维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座谈暨签约仪式在资阳凌空经济区举行，现场上海亿维智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阳凌空经济区管委会、资阳城建集团、资阳产投集团有关代表现场签约。据介绍，该项目将建设及研发生产检测销售于一体的年产10万辆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项目。那么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焊装、冲压、涂装、总装四大生产工艺产线，并配套相关检测设备和数字化智能制造系统。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夏天啊，虽然说有空调啊，但是空调房里面待久了总是感觉有点不太的舒服。你说不开空调吧，很容易半夜又热醒，让本就睡眠不足的更是雪上加霜。哎，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服呢？最近呢，有朋友尝试了一种方法，总共呢就有三步哈。那么第一步呢，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创意哈，而是呢最早之前有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严选了。那有朋友就说，为什么要抱着冬瓜，不是选其他的瓜类呢？不是抱着西瓜睡觉呢？那还有朋友就担心啊，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抱着冬瓜啊，因为它很凉快。冬瓜的含水量在瓜果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一个比热容是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凉快的感觉。因此呢，在古代有别名哈，叫寒瓜水汁。这一特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一个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在90%左右，但是它的瓜皮比较的薄，果肉多汁开裂，然后变质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它来拌棉哈，就是拌睡。而冬瓜质地比较的坚实，比较的致密，瓜皮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的，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是被这个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他也不会担心哈，这个汤汤碎碎漏出来。另外呢，像说到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让它呢也成为夏天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冬瓜它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呢可达1米，和普通的抱枕的尺寸差不多，几乎相当。而且呢大多为符合人体供血的长筒瓜，像黄瓜、丝瓜、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哈这个抱的一个效果，翻个身就把它压扁了。南瓜呢虽然说也有长形的品种哈，但是夏季通常还没有成熟吧。然后夏季呢正是冬瓜上市的季节，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那有朋友就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其实说到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 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眠通常并不影响健康。不过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婴幼儿务必要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带来一些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也不太的适合。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瓜皮表面的细毛蜡粉过敏，然后最好呢就是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这个黑皮冬瓜的品种，并且把外皮擦洗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海、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不找不到。那健康体重管理是许多人关注的日常课题，无论是饮食不规律的成年人，还是偏爱高糖高脂零食的儿童青少年，如何科学安全的控制体重？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成人肥胖哈，一定要注意食养巧搭配。控制成人肥胖可以从控制总能量摄入入手。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然后推荐每天能量摄入可平均降低30%到50%，或者说是降低500到1000千卡，或者说推荐每天能量摄入哈，就是男性1200到1500千卡，女性的话是1000到1200千卡的限能量平衡膳食。合理膳食还是要控制总能量摄入的同时，保障食物摄入多样化和平衡膳食，然后保证营养素的充足摄入。比如说我们这个早餐哈，一定要吃好了，拒绝空腹或者说单一的碳水，推荐全谷物加优质蛋白加少量蔬果的组合，比如说燕麦片搭配鸡蛋、牛奶和圣女果，这样的话能提供持久的能量，又能避免因上午饥饿导致的午餐过量进食。然后午餐的话需要均衡，主食以全谷物为主，至少占谷物的一半，然后搭配足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鱼虾瘦肉、豆制品和蔬菜。建议减重期间还是要少吃高能量的食物，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物食物、蔬菜等等。然后晚餐的话要清淡少量，建议在5点到7点之间然后就吃晚餐。晚餐以后就不要再吃任何的食物了，但是可以喝水。晚餐的话建议以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清蒸鱼、清炒蔬菜，然后减少主食和高能量摄入，然后避免能量的一个堆积，同时合理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减重事半功倍。好，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哈，一定要注意养成这个稳管控了。食养稳管控哈，就是我们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然后体重管控需要兼顾减重与营养的供给。然后我们的稍微胖点的儿童青少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建议膳食能量应该在正常体重儿童青少年需要量的一个基础上减少20%，同时膳食结构应有利于减轻饥饿感，增加饱腹感，可以适当的增加微量营养素密度较高的食物。然后三餐啊，我们可以搭配，核心是小份多样，均衡营养。比如说这个早餐，早餐的话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量的25%到30%。吃好早餐还是要保证奶及奶制品的摄入。学龄前儿童每天350到500毫升，然后学龄儿童呢，那每天的话就是300毫升以上哈。再来说一说学龄前的儿童，每天的话是350到500毫升，然后学龄儿童的话每天是300毫升以上，然后再搭配全谷物和少量的蔬菜，然后比如说全麦面包、鸡蛋、牛奶和苹果，避免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午餐的话要说到这个午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量的35%到40%，需要实践呢食物多样，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种25种以上，
主食的话我们可以搭配杂粮杂豆，蛋白质可以优先选择鱼虾还有禽肉等等优质的食材，蔬菜保证足量而且种类丰富，且纠正哈，就是儿童青少年偏食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晚餐的话，晚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量的30%到35%，需要清淡易消化，然后控制主食量，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和豆制品的比例，减少肉类的摄入。此外呢，像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还是要减少高糖零食、含糖饮料和这个油炸食品的摄入，培养规律进餐、不挑食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
1: 那除了搭配，怎么吃同样也会影响体重的。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摄入同样的食物，慢吃有利于减少食量，增加饱腹感。然后我们儿童的早餐用餐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午餐大概呢就是30分钟，然后晚餐的话大概也是30分钟。也可以尝试调整一下进餐的顺序，就按照蔬菜、肉蛋、豆制品、主食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高能量食物的摄入。此外呢，像夏季高温，少量多次喝白开水，然后确保水分的及时的补充，远离冰镇饮料，还有烧烤、夜宵等高热量的高热量的一些食物。

那除了说兼顾消暑解暑和热量管控，搭配适度的运动，科学的去调理饮食平衡，控制体重，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哈，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然后养生还是要以养心为主，所以每天的话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要牢记于心。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天气呢真的是有点咱俩哈，人体出汗比较多，如果说出汗以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血液里的血流量就会减少，然后血液流动速度呢就会减慢，就容易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喝水不要太猛。夏日炎炎，人体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的话会增加心脏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心血压和心率。如果说喝冷饮，它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正常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可以适当喝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第二呢，就是猛吹空调哈，意思不得醒嘞，就是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它会造成血管的收缩，从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又会突然的舒张，像温度的急剧的变化可能会诱发比如说血管的痉挛，还有血栓的形成等等哈。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湿度空调的这个温度的话应该调到26度，然后是夏天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然后时间的话就说到这个空调不要24小时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上，感觉到热了再打开，然后夜间的话要保证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通风也很重要哈，每天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2次，然而每天通气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了。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容易出汗，汗为心液哈，过汗易伤心。所以夏天的话不要选择太过激烈的运动，以免使自己搓大汗，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不要过度的运动，因为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哈就是血液粘稠及电解质紊乱。夏天运动的话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我们可以走路，可以选择八段锦、打太极拳、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吸冷水澡。天气比较的热，有的朋友为了降温就喜欢吸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并不比温水澡更降温，还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正确的做法就是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的合适，然后对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是比较小的，也有助于保护心脏。还有就时长的话也要控制在10到15分钟比较的合适，就算要泡澡的话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还有就是熬夜了，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心率容易偏快，心脏负担增大，长期熬夜的话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如果说连续休息不好，加上情绪比较的焦虑，然后血压波动比较大的话哈，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些伤害。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晚上最好在10点前就入睡了，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小时。白天的话是11点到13点，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午休。

一下，就是可以吃完午饭以后半小时睡20分钟比较的比较的不错。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饮食不当。炎炎夏日，人体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像冰镇西瓜呀、烧烤啊、冰饮啊等，都可能会使身体产生一些不适应的感觉。就到了夏天以后的话，我们还是要清淡为主，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食物为主，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食物啊，像一些鱼啊、瘦肉啊、鸭肉啊、薏米、冬瓜大，还有一些木瓜、玉米等等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少吃一些过咸的食物以及动物的内脏、肥肉等等，然后也可以多吃一些酸甘的食物比如说莲子呀、百合呀、山楂呀、杨梅呀、黄瓜呀、豆类呀都是可以的。好像夏天的话，我们尽量少吃一些冷饮，像一些冰镇西瓜都是要少吃一些。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萌萌，
4: 年龄：
8: 60岁、60岁、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大热天里面空调呢成为消暑的利器，但你知道吗，像这个空调啊，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这种模式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服。因为夏天湿度比较的高，然后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然后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就可能会形成黏糊糊的闷热的感觉。哪怕说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然后说到这个制冷模式哈，因为它风量大，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这个除湿为辅哈。长时间的制冷容易出现像室温降下来了，空气还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然后温差过大，导致头痛、关节酸痛，还受凉感冒。然后除湿模式的话，这种模式它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然后充分的去凝结空气当中的水分，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然后室内温度波动是比较小的，体感更加的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通透的原因。然后开除湿要注意哪些事项哈？就比如说长时间的开除湿模式会造成这个房内的湿度过低，让人觉得有点干燥，甚至可能会出现流鼻血呀这种情况。长期下去还会损伤这个呼吸道黏膜。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说是潮湿严重的话，建议我们间断开启，开3到4小时关闭，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然后舒适又不伤身。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空调还有不少的一些功能哈，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凉感模式哈，也叫舒适模式，或者说是智能体感模式，根据室内温度，就是温湿度自动的去调节，既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有节能，然后呢就是送风模式了，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可以上下左右的扫风，让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是均匀制冷的。有的空调哈，它还细分为自然风啊、禽走风啊、强劲风啊等这种多种的风速的选择。然后还有一种模式呢，叫节能模式哈，就是根据室内实际温度和设定的温度的差值，智能去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尽可能的去降低能耗。最后一个呢，就是自动模式了，我可以根据室内环境自动选择制冷啊、制热呀，或者说是除湿等功能，还能自动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设置，身心由生理。炎炎夏日，怎么样健康的吹空调？怎么样做到既凉爽又节能呢？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及时的清理，然后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滤网。一是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后的滤网。

管上面它会有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还有呢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就比如说白天的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区间啊，然后白天25到26度是体感舒适啊，然后呢晚上啊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上升为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好，刚也是说到哈，就比如说到我们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黄金区间，像白天的话我们开到25到26度这个体感舒适区，然后晚上的话睡觉哈，我们可以上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优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我们可以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好，然后呢就是风向朝上更加的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空调风向是朝下的。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呢是反之，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的特性，自然的交换。那也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开窗通风，长时间关闭空调就是关窗开空调，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也会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些鼻塞、喉咙根啊、喉咙干啊，或者说是打喷嚏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还是要注意时常的去换气，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啊，就是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就如果说你外出哈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建议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可以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这个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的，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可能导致呢它的寿命缩短。所以呢想要空调省电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切断，就彻底的断电，建议使用变频空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有什么样的歌想听，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
1: 想说想起小路等每个日落日出，我愿意用尽一切，只要能够把你留住，陪我一起看阳光雨露，一束两束。
0: 好，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那么这首歌是以清新简洁的歌词还有轻快律动的节拍为特点，融入真挚灵动的说唱段落和通透舒展的一种高音演绎，传递了春日气息出游的一种愿景。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叫做《克波勒》。那么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翻唱的一首歌，要把它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那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

这首科波勒呢也是令人非常的惊奇，在编曲当中加入了电波干扰的音效，好比就是太空中发出的一种声音，之后再用吉他、鼓、弦乐还有和音的一种饱满包装，为原来的一种投射了更加璀璨的光芒。

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唐汉霄还有王鹤爷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蒲公英》，是凝固的烟花。这首歌呢，是作为喜剧科幻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当中的主题曲，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通过蒲公英来表达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那么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的一首叫做《月光》，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同事。好，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星星，他是发来信息要听《月光》。

好，看到乐乐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歌，来自小周演唱的《爱都爱了》。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好姐妹吧，希望她能够是勇敢的去爱，去追求。好，一起来听这首《爱都爱了》。

桃花说，东哥下午好，他说想点一首歌，来自金润吉演唱的谢谢你的爱。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所有的好姐妹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是漂漂亮亮的，同时呢也希望没有找到爱的朋友呢早日成双成对。好，一起来聆听来自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看到一位叫做小可爱的朋友说想点一首张杰演唱的《铭记》，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家人们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平安安的。好，一起来聆听来自张杰演唱《铭记》。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看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同时呢，大家喜欢点歌还有唱歌的朋友呢，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那么接下来我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三餐四季》。

这首《三餐四季》是通过家庭生活为叙事的主线，那么再通过桂花香融化的老宅以及父亲的茶汤等等一些词句，串联起三代人的亲情羁绊，还有时光的记忆。那么歌词借三餐四季的一种日常场景，将生命重量也是具象化为几颗梦千两。月光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一零三五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王莹演唱《七月的草原》。这是一首描绘草原盛夏风光的民族声乐作品，是由宋冰婷还有作词由尚德义作曲，它是以欢快的节奏和生动的意象，成为一首广受欢迎的经典曲目。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数星的孩子》，是来自薛凯琪、刘恋还有米卡以及玄子演唱的一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4月2号。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五情况。看一下第五名，DJ 水云，演员。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滋味龙门阵。
1: 欢迎大家，我是百灵。
7: 我是江东。
1: 是的哈，那我们今天呢一开播啊，大家说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来了哈。
7: 对，
1: 那
7: 我们汇聚在我们的网络上边。
1: 是的哈，这个
7: 了解我们自己
1: 国外 IP 的朋友哈，你看非洲的朋友都来了哈，还有一个天涯沦落人哈。主播两位下午好，你们好，你们好。
7: 对，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的好好休息了。
7: 对，哎，夏天我们是不是很热？
1: 是的，是的，
7: 确实啊，这话相当于没问到。

0: 那么再老一点的朋友呢，他们当时连风扇都没得。
1: 那是啥子？
0: 那个但是他们不是那个扇子哈，
1: 还不是这种，
0: 用的是蒲扇，大家有印象？可能你在屋头也找哈那个老物件，可能还找得到。
1: 有看到过，其实我也看到过，像我的爷爷呀、我的外公外婆，他们也会给我扇蒲扇。就夏天的时候，就是一张凉席，
0: 哎，
1: 对吧？然后有时候呢，在我们那个楼上有一个那个顶把，然后就把那个凉席铺在那个顶把上。
0: 我想顶把是啥子？
1: 就是水泥地，就是
0: 哦，就是
1: 其他地方
0: 露台下，
1: 就对，就其他地方都是那种泥地啊，就只有可能有一个顶板，它是水泥地，然后那个水泥地上面就把那个席子哈铺在上面，对，铺在上面。
0: 但是夏天晒了，它温度不高吗？不，
1: 晚上还好，晚上就它已经退凉了啊，就退热了之后啊，它的那个凉气已经来了。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小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天气是真的是很热很热了，
0: 哎，对，
1: 就你可能到了晚，对，你可能到了晚上，它的那个热气都还弥漫在空气当中，但是现就是，但我们以前哈，比如说你到了晚上，太阳一落山，
0: 对，
1: 其实它就凉意了，
0: 就起啊，就很凉快了。
1: 对，我就印象当中，我就有那个印象，就是在那个露台上面，然后那个凉席一铺，我就躺在上面，我爷爷就我，
0: 然后往抬头往星空，
1: 知道就
0: 星星
1: 对,
0: 对，
1: 就会看到星星。
0: 因为当时真的是看得到哈，而且星星
1: 的
0: 还好，很好好耍哈。
1: 对，
0: 那个季呢，让大家也是难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以前就说，比如说70、80、60、50那些年代哈，还有我们90后10年代，可能就说一把老的蒲扇呀，还有就是一根平价的冰棍儿。
1: 哦，对，冰棍，老冰棍。
0: 对，老冰棍儿，
1: 还有那小冰、大冰，你测过吗？
0: 还有那个爸爸电影。
1: 对，
0: 那这我们刚刚说的那几样，你对你的那个戳重点哪个更深？欢迎大家是给大家分享哈，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屏幕上面啊。
1: 完了，今天这个我好像有一点跟不上你们的时代，我怎么觉得好，就是跟我不是一个年代。
0: 冰棍吃过噻？
1: 不是，就是你说的老式蒲扇呀，然后平价老冰棍呀，扎堆看露天电影啊。
0: 50、60、70、80、90的吧，那么多五代人。对对，
1: 那我们看看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
0: 对，
1: 然后我们东哥刚才说到的这些印象啊，对于你们来说，哪一个对于你们来说印象更加的深刻？
0: 哎，也比较戳心，然后记忆力比较深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1: 没错，哪一样最戳中你的童年回忆？
0: 对，
1: 好，看到我们的公屏上面哈，黄芪爱枸杞说，先把水泥地冲洗干净，看嘛，就用这个水先把那个热气给它降了，对，然后把席子一铺，风一吹，好凉爽。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记忆。而且呢，确实你说的那个蒲扇我印象当中有，我爷爷就会拿着那个蒲扇给我扇蚊子然后呢，我爸就会给我切西瓜，然后切放在那儿，哎，我就
0: 享受小公主的待遇，对不对嘛？
1: 对不过湿气也重，哎，是，但是大夏天的话，它的那个湿气
0: 蒸发的比较快，
1: 退得很快，对，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看一下我们公屏上有没有朋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哎，其实东哥，你刚才一说哈，就说实话，现在天气一热哈，你觉得你就说以前哈，可能退凉退得比较快，那现在的话，真的是第一反应就是开空调。对不对？哎，就像我们一进直播间，我刚刚还没进直播间，我就问东哥，我说今天空调开了没有？
0: 这两天不开的话，确实有点遭不住，
1: 有点遭不住。像我们办公室
0: 风扇根本不到室的，
1: 我们办公室那个空调真的，
0: 然后连风扇都一起用起来了。
1: 对，就是那个空调开了跟没开有没什么太大区别，
0: 还是好低点哈。所以呢，有些人听到还是帮我们解决好吗？
1: 好，就现在真的是哈，就空调一开，冷风一吹，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哈。那其实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过夏天呢，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哈。
0: 好，首先我们给大家说哈那个老式蒲扇嘛，可能80后的很多朋友就不是那么很清楚，有印象。
1: 80后的不清楚。
0: 哎，他是有印象，因为一般那个时候我们就改成用那种面条边的那种了。 就是蒲扇，它是用的很少了，都是用的那种竹子，是不是啊？
1: 哦，竹子的我也有印象，竹子的
0: 用的比较多了。
1: 我对竹子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它老戳我的手，就它上面那个竹子的那种纤纤须须，我老戳进我的手指尖，然后我爸就会拿针给我挑，给我挑出来。
0: 虽然这个我们说的那个蒲扇哈，就是绝对可能就是每家人他每个人都会有一把的哈，啊，有那种。

0: 竹编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流行的啊，还有草编的那种竹笋啊，它的这个边边上我们都会拿那个线把它包一圈儿，大家有印象没哈？然后呢，
1: 我没有。
0: 然后呢，可能烂了就舍不得把它丢掉，而且上面还要把它写了名字。
1: 哦，
0: 大家
1: 还是名字、
0: 啊。对，大家有没有写名字？因为每个人都有的嘛，随便走哪个人，你随便走哪碰了都，它长得差不多的，你哪门的人嘛？然后写哪个哪个哪个的上司。
1: 哦。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呢？
1: 啊，有没有呢？我觉得可能直播间的60后、70后会有这样的印象。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可能就作为90后，就确实
0: 确实
1: 对这方面对确实没有，特别是你说要在那个扇子上写名字，我觉得好新奇哦，
0: 好神奇
1: 的，好新奇的一件事情。
0: 等会儿下去后把那个名字也写在扇子上。
1: 要得，我这儿写李贝林。大家知道我姓啥了？哎呀，啊，
0: 人家本来就晓得嘛，哪个不晓得嘛？天天节目当中说几道还不晓得。
1: 我不是说我是百灵吗？大家以为我姓百。
0: 对对对，都行。
1: 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有蒲扇的年代，那空调就比较少了。
0: 对，基本上那个时候没得
1: 空
0: 调，
1: 就没有，但风
0: 扇都
1: 很少了哈。
0: 确实这样。
1: 就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家是有一个风扇，
0: 哎，
1: 然后那个风扇比我的年纪都大，
0: 嗯，
1: 因为它在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出现在我们家里面了。
0: 哦，
1: 这以前的风扇它的那个质量好好哟。我那个时候在说，我说哎呀，你说卖一个风扇给我们，我们要吹20多年，
0: 嗯，
1: 那它怎么挣钱？我真的没一天想过这个问题，
0: 其实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个
1: 啊。对，然后直到它实在是
0: 退休
1: 了，因为它太老了，然后让它退休了，它其实都还能用。就这样子
0: 的，非常的棒的。
1: 对，
0: 以前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坐到院坝头哈，然后呢，有些呢植物到河边的话，在河边它就会更凉快一些。
1: 我家就在河边。
0: 哎呦，那真好噻，
1: 就很凉快啊。
0: 所以说呢，你就是拿个席子铺到那个钉耙呀，
1: 钉耙
0: 上，铺到钉耙上了就很凉快了，确实这个样子的哈。
1: 对对 对, 对。
0: 还有呢，你的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好安逸嘛。还有人给你摇蒲扇，还有人给你切西瓜，
1: 哎，
0: 哦哟，享受公主的待遇。对，好安逸的，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会想得到，我现在都印象当中有那种，就是我爷爷啊，或者说我爸爸妈妈呀，我外公外婆给我扇的那个风，就是温温柔柔的。
0: 哎，确实这样子，很温和。
1: 它不像现在的空调，对着人风扇对着人吹是那种很凶猛的，你会觉得哦，它就是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空气，那风的流动。
0: 哎，
1: 但是他们用蒲扇给我扇的那种风，它就很温柔。
0: 嗯，对，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扇出来的差不多的感觉。
1: 对，很温柔。然后扇着扇着我就睡着了。
0: 哎，好。好安逸啊，真的是一种欢迎哈。所以大家有啥子一些难忘的一些老蒲扇，还有我们的那个啥子
1: 老物件，
0: 老物件就是冰，还有冰棍，老冰棍。
1: 对对对，
0: 爸爸电影，大家哪一样记忆犹新哈？
1: 你说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到这个老冰棍哈，我要摆一下，可能在我的那个年代，其实更多的是那个大冰小冰。
0: 哎，
1: 你知道吗？就它是那种，它是那种袋子，对，它是那种袋子装的，是吧？然后有橘黄色的，有白色的，
0: 哎，
1: 是不是还有粉色的？
0: 对，
1: 就是那种。然后大冰就是这么大一袋，
0: 哎，
1: 然后小冰就这么小，
0: 小版的哈，
1: 对，就这么小一袋。
0: 它们区别就在于价钱上的区别，
1: 对，还有大小的区别。
0: 对啊，因为大小本就是价钱就决定了它的。
1: 但是呢，我很少吃大冰小冰，因为我一吃我肚子就痛。
0: 哦，
1: 但是呢，每一次什么时候我可以尝点呢？就是我爸他去买一个那种8+1，然后把大冰小冰往里一放，他就哇呲一声。但是呢，他放不完。如果他买的是大冰的话，他放不完，他就会留一半放在那儿，然后就说：“哎，这一半你嘞。”
0: 所以就每天就期待到来吃，
1: 对，我就特别期待我爸能去买点8+1。
0: 哎，对，大家记不到，就是当时我买那个老大冰小冰好多钱呢？几分钱？
1: 啊，没有，我们大冰2块，小冰1块。
0: 哎呀，看来你又暴露年龄了。哎呀，差距就这么远了。
1: 差距。
0: 本来刚刚给大家说我们两个差不多的，结果差
1: 不多，
0: 差的是大。
1: 哦，不对，不对，我说错了，大冰5毛，小冰2毛，啊，我说错了。
0: 对，那还差不多，把我黑了一条。
1: 然后那个老冰棍的话，其实我在我的年龄就比较少了，但还是有，就那种冰柜啊，里面就那种老冰棍。老冰棍的话，它有那种什么绿豆沙的，是不是？
0: 嗯，对对，
1: 是不是
0: 绿豆沙？
1: 对。然后还有什么老酸奶，是不是？
0: 老酸奶冰棍，它是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有的，特别是老冰棍哈，它专门一个牌子叫老冰棍。
1: 味道已经不大一样了。
0: 嗯，对，因为现在吃的好多嘛，五花八门的，
1: 对。
0: 很多东西，然后但是当时我们确实很少，它现在很少，它就更让人觉得非常好吃。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好东西就吃的不多。

0: 我现在好东西吃多了，你觉得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也不好吃。那个时候就是你，哎，包包里面揣几块钱。
1: 哦，简直是符号，真的是几块钱，真的是。
0: 我用五毛钱都觉得，天哪，我可以买好多五花锅。
1: 你想嘛，冰棍儿，我们可以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根儿，大家想一下，有好那个嘛哈。
0: 对 对。
1: 然后呢，就是哎，我还有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等会儿来给大家摆哈，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哈？大家赶快形容起来。
0: 我也很期待，我东哥是啥子样的印象？
1: 就是吃大冰小冰这种的那种感觉哈。
0: 经验啊，
1: 不是经验，
0: 经历。
1: 对，
0: 经历，说错了。
1: 对对。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摆哈。有哪些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老物件？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 下身丁香绿百蝶裙

0: 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4: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滋味
6: 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7: 我是江东。
1: 好，大家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哈我们的代沟
7: 啊，天下沦落人，你啥子意思？刚刚不是打的零吗？啊、现在那么大二还连续大二，哎呀，
1: 两个代沟是吧？
7: 你的意思就是被你买了。
1: 嗯，人家是群众的眼光雪亮的，你的眼光就是刺啊！
7: 我以为是我亲戚来了，来跟我扎起了，哎，结果了一下反转，把我高兴了一下，假高兴了一下。
1: 哎，还是有的。你看我们这个句号、逗号，这位朋友他就打的一个代沟，
7: 还是可以嘛，将就嘛，哈。
1: 所以说，
7: 我还是比较满意这个。
1: 东哥，东哥，其实你不显年龄。
7: 哎呀，这句话太戳心了。
1: 你发现没得嘛、啊？你看我们镜头里面
7: 啊，我们打住。
1: 你看，
7: 接下去摆。
1: 你看你的头，你看我的脸都是你的两个。
7: 哦，那肯定是。继续来摆下去哈，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吃大兵和小兵，大兵有没有这么的经历哈？
1: 哎，如果说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吃大兵小兵的经历。
7: 当时因为刚刚被人说的，我身上有5毛钱都觉得是很有钱，都是大款了哈。然后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朋友去买一个大饼来吃的话，哇塞，那一群小伙伴把你围到转，
1: 一人一口啊，
7: 简直喊你喊老大，确实能吃。你来，然后拿到枪口，然后另外一个眼巴巴的望的，哦，该我了，该我了，
1: 就是
7: 哦，一人一口那样来吃，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1: 没有，
7: 你肯定没得，
1: 我没有，
7: 而且呢，都是小口小口的，慢慢的舔，
1: 而且把那个渣渣都要舔干净，
7: 干干净净的。
1: 就我能想象，虽然说我没有这种经历啊，但是我能想象哈，就是大家去分一根冰棍，因为我有分方便面的经历，就我们同寝室的，然后煮一包方便面之后呢，就煮的那个人吃大头，然后剩下的一些渣渣就剩下的几个人把它分了，哇，最后糖都要活完，就觉得很香。
7: 确实，我有这样的，这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吧，然后跟奇葩的事，我们哪么来出来，我们还会捡大，哪么来捡？你晓得不？大家不要去学哈，这是不好的。
1: 那你不要讲了，那就不要讲，肯定有安全隐患，就不要讲了。
7: 好嘛，要的，我们好像晓得就是哈，反正就是感觉的非常棒哈。
1: 对，然后就是刚才东哥所提到的一个露天电影，这个我倒是经历过。
7: 哎，
1: 啊，我们的村子里面那个时候是我外公外婆他们开了一个那种
7: 香卖部，
1: 对，香卖部，然后嘞还有一个擦铺子，然后我们二舅家有一个那种打钉吧。然后呢？
7: 打圆吧嘛。
1: 对，就是打圆吧。就在那儿摆那些茶呀，就大家在那儿喝茶呀、聊天呀，哈，打打麻将呀，打打那些长牌呀。然后呢，晚上就会在那儿有那种弄的那种露天饮吧。
7: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露天的，特别是农村的话，那些露天的呢，基本都是村里面啊有啥子活动，或者是哪家人有个要办啥子喜事啊，
1: 是，
7: 他才会请几个，他不是随时随地的哈。
1: 对。
7: 好，然后呢就特别的稀奇。
1: 是的。
7: 我记得我的妈妈跟我说的。我在还抱着怀头就要去看那个电影了，而且看
1: 了很凑热闹，
7: 看了目不转睛的那种看，我晓得看得懂没？
1: 你看得懂不？
7: 我哪记得到呀？
1: 看了东哥从小就是
7: 哎对，
1: 爱凑热闹的性格，对对对，
7: 注定了的哈。
1: 是的，是的哈。
7: 所以打那个露天电影给大家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啊。
1: 是的。
7: 我们很多的，特别是我们农村里的一些朋友，70、60、80、50，包括50后的朋友哈，现在肯定不得去了噻，年纪大了嘛，哥啊。
1: 对，但现在其实又有一种那种叫时尚是一种轮回，就现在很多地方他又开始做这种露天的爸爸电影了。
7: 爸爸电影，对，像我们在紫阳旅游啊，我们在严家坝就可以看到，
1: 对，
7: 还有我们的川剧那些都是有的。
1: 对对对，而且 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算是时尚的选择了，那反而是一种很新颖的体验，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体验过，哎，现在去体验一下啊，
7: 对，
1: 就觉得真的是太难忘了
7: 啊。虽然以前的时候主要是人家村上或者是镇上放电影，哦哟，十里八乡都晓得，
1: 对对，
7: 然后几早就把夜饭煮起吃了，哦哟，然后哎就把你我们的朋友些啊，哎我就是邻居嘛，
1: 三五成群嘞，
7: 都是一路一路的，
1: 你人还要抬个板凳是不是？
7: 确实，
1: 而且我印象当中那个露天饮吧，它就非常的简陋，它很简单，它就那个一张大白布，
7: 就这个大屏。
1: 是啊，一个大白布，
7: 对对对，
1: 然后呢，
7: 它是电影的屏幕，
1: 而且是那种放映机，就咔咔咔咔咔的那种，
7: 老式的，
1: 对，
7: 老式的。
1: 然后那个光影还黄黄黄嘞，就是不是很清晰的那种。哎，哎，还喜欢看啥子片儿？我喜欢看武打片儿。
7: 哦，还地道战啊那些，那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嘛？
1: 还生活片儿。哎，我那个时候哎挺爱看那个武打片的。
7: 哎，我就比较看那种带喜剧的，我觉得好搞笑嘛。然后人多坐那些，哦，一会儿笑了，哈一哈的劲儿。
1: 对对对，就虽然说晚上还是很热。热啊，又没有空调，啊，还有蚊子嗡嗡的。
7: 哎，那个时候其实人多了，那个蚊子一家分都没得，没得要走了噻。
1: 但是散场之后还没得人愿意走，哎，还在那儿回味呢。嗯，啊，是不是？
7: 而且翻完之后呢，就一路走一路摆，一路走出来。哎呀，
1: 刚刚那个场景怎么样？都，哎呀，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哎，真的是，就大半回家哈，边走边聊，我觉得好有意思啊。特别是小的时候，我们农村里面还有萤火虫。
7: 嗯嗯，
1: 是不是？
7: 哎呀，然后还有青蛙叫哇哇哇。
1: 对。
7: 没，晚上没得蝉鸣哈。
1: 青蛙有晚上有时候还是有的，特别是大夏天的时候，他们不睡哈，就在那叫叫叫的。
7: 因为他们就睡那么几天，所以来私信要把它叫出去。
1: 我感觉其实这就是一种烟火味哈，烟火气、人情味，所以很多经历真的非常的难忘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掰一下哈。
7: 嗯，
1: 好嘞，看一下我们的公屏哈。天涯沦落人说嘞，爸爸电影啊，七八九七说。送出了我们一颗心，谢谢。
7: 不，他不是说的，他实际行动的要送的，不是说的。
1: 才看到，才看到，谢谢你哦，
7: 谢谢
1: 你，
7: 谢谢你的小心，咚咚咚哈。
1: 黄琦说，不仅看过露天电影，还看过爸爸电视。
7: 爸爸电视，哎，你这个就清楚噻。你们那个，你们刚刚说的哪个开个小卖部？
1: 哦，那个是。
7: 一般他就会
1: 把
7: 电
1: 视
7: 摆在那里，
1: 对，大家有一起在那看。
7: 因为当时电视还是比较稀奇的哈，那种哈，嗯。
1: 是的，是的。好，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哈有朋友说他在深圳市。
7: 哦哦，哪边？
1: 在深圳。他说他在深圳，他这个是给我们标记了一个，
7: 对，他就点了一下，对对对，那个上面有他，我在什么什么地方，他点了一下那个。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来了很多天南海北的，就是我们国内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7: 刚刚那庞哥在非洲的嘛。
1: 对对对，像那天还有越南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对吧？哎，很多这种
7: 就是天南海北，
1: 对，很多国外的 IP， 你看我们的这个网络一线牵，

0: 真的是啊，就千里情缘一线牵哈、啊。
1: 嗯，好，
0: 人家
1: 谢谢。
0: 人家以前说千里共婵娟，我们现在是千里共滋味。
1: 嗯，说得好，说得棒，说得大家说得好的话，跟我们听我讲讲嘛。谢谢哈，然后也是哎，感谢大家送来这么多的小心心，
0: 感谢
1: 谢谢，比心比心。
0: 中山说他是资阳人啊，就资阳人在深圳。哦，哎呀，你看在深圳刷到了我们直播间，是不是觉得乡情满满？
1: 缘分呐、啊！哎呀，听到满口的我们的资阳话，
0: 四川话啊，虽然说不是，可能不是资阳话，
1: 一点点资阳话哈，
0: 但是有一点点资阳话，满是安逸。
1: 哦，对对对，
0: 好的，稍后再见。
1: 亲切些讲。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4: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4: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滋味龙门阵，
1: 差点没甩开哈，
6: 我甩开了嘞。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掰下我们的滋味龙门阵了哈，滋养百事通了哈。
6: 对，
1: 其实说起滋养呢，大家平时聊的最多的就是沱江风光，
6: 哎，
1: 是吧？
6: 沱江两岸它的一些风风光光，
1: 还有老街的美食呀之类的，还有安逸的我们的宜居生活哈，是我们这边是吧？烟火气十足，
6: 哎，
1: 但是呢，哎，其实我们滋养呢不止烟火气十足，冰雪赛场照样能够弯道超车，强势上分。
6: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掰的就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的圆满的落幕了哈。
1: 哎，
6: 我们滋养呢就是代表队，他也出征了哈，直接交出了一个漂亮的成绩单。
1: 哦，怎样的成绩呢？
6: 一银一铜，然后到手了。
1: 哇，
6: 我们为滋养冰雪运动呢，也是在添了新彩，我们也给他们一个小赞赞。
1: 是的，
6: 大赞大赞，不是小赞。

0: 其实平常的话，大家可能在运动方面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跑步，
1: 哎、
0: 是吧？
1: 哎、
0: 打球就这种比较常
1: 规
0: 的运动啊、像什么冰雪项目呀、短道速滑之类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了哈。哎，但是呢，就是在这种不占地理优势、不占环境优势的情况之下呢，哎，我们资阳小将能是杀出了重围哦。
1: 对，确实这个样子的哈。我们资阳呢，这次一共是派了四名运动员参赛哈。最关键的是啊，四名小将全部都是顺利的闯入了决赛啊。
0: 哇哦！
1: 这个全员晋级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相当的亮眼了。
0: 太有实力了啊！那其中我们资阳的小将田一帆，今年才15岁。
1: 哦，15岁的小乖乖。
0: 这个是05后吧？
1: 00后。算一下嘛，反正我数学也不好。
0: 15岁哦，10后。哎呀，天哪！
1: 打不到好多嘛。
0: 打不到好多，哎呀，而且哈，人家还是资阳中学高一的在读学生哦，就是一边读书一边训练，两不误。
1: 所以说呢，也叫做文武双全。
0: 哇，好棒！他参加的呢是男子甲组赛事，竞争是特别的激烈哈。最终呢，成功拿下了男子甲组500米银牌、1000米铜牌，2块奖牌是稳稳的踩板板头哈。
1: 我再给大家说，甲组。啊，因为北宁的口音家族，我们
0: 家族
1: 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啥子家族呢，
0: 就是家
1: 族，
0: 甲乙丙丁的家族，
1: 家族500米的银牌哈，
0: 是的，是的，
1: 1000米的铜牌，
0: 没错，1块银牌，1块铜牌，这个呢是我们资阳冰雪运动持续发展的有力证明。
1: 哦，确实哈，我们四名小将每个人都在赛场上拼尽了自己的全力，没有就是轻言放弃，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珍贵的一种体育精神哈，
0: 没错，
1: 我觉得呢它比那个奖牌更加的亮眼一些，
0: 说得好，说得好。好的，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足球小将啊，不是足球小将，
1: 应该是
0: 冰雪小将。之后呢？
1: 反转了一点快哈，我们看一下屏幕上面的朋友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嘛。
0: 好的，好的啊。刚才呢，我们说，有那个天南海北的资阳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外的 IP 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哈，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资阳，了解到我们的资阳哈。那我们看到知名网友小李这位朋友说，优品伟孙燕姿嘞，是的，刚刚我们的背景音乐是那个超快感哈，是孙燕姿的，
1: 耳朵还有点尖的。
0: 一看就是孙燕姿的粉丝
1: 哦，还有那个，
0: 而且是铁杆粉丝。
1: 一看的对音乐呢，还是有点那种的哈，感冒的哈。
0: 对音乐的灵敏度，就那个敏锐性非常的强。
1: 哦，就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对，人家都在听我们摆龙门阵，就他在那儿听音乐。
1: 颠不一样。
0: 对哈，我们看到黄琦说文武双全，是的，是的，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改变出来资阳是个好地方。哎呀，点题了。
1: 对，资阳是个好地方哈。
0: 对，今天我们俩都还没有点题，你就已经帮我们点题了，你真的是太棒了哈。
1: 好，我们看到后台呢，还有我们的那个小秋说的，他说我的记忆当中最深的就是老冰棍，他说当时呢，我买的是几分钱一根，然后呢，像绿豆沙呀、橘子冰呀，他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夏天的一种顶配了。当时呢，他说没得啥子风扇，没得啥子空调来给我们来撑的哈，但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个时候。他每天就是赚到一脚钱、两脚钱，赶紧往小卖部跑，
0: 好棒哦哈！那我们看到啊，六六这位朋友他说都很怀念，最怀念的就是露天的电影，看完电影都天黑了哈。我们一群小伙伴呢搭伴走回家，然后觉得好安逸哦。
1: 哎，我想问哈，不是天黑了再去看的吗？对吧？一般都是晚上播放的，然后是天黑了去看。
0: 啊，他是看完，他说他看完电影。天才黑了，那他可能他记错了吧，太久了，
1: 对，
0: 是的，反正这个露天电影的氛围感自己拉慢哈。说那个白布随风轻轻晃，放映机光影摇摇晃晃，哎呀，好有意思哦。
1: 黄琦说的露天电影有白天的，
0: 有白
1: 天的，我说的一般都是会在晚上，白天他会选择这种剧院当中，因为你白天那么大的那个光线，他就是这些不好看，
0: 对啊，
1: 一般都是在晚上哈，一般情况下它是有那个白天放，
0: 要环境是黑的，然后它那个白色的布上面才能映上它的那个光影，
1: 就是，它的更清晰，不是看不到清的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晚上会更好一些。
0: 好，我们看到哈，我们的岁末这位朋友他说，我记得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赶场。
1: 哎呦，赶场安逸噻，你是？
0: 是的，我也是。
1: 我们那个地方是隔一天赶一天。
0: 我们也是，我们是二五吧。
1: 我们是135。
0: 然后我们隔壁村是369。

0: 哦，人家干季果的地方
1: 对，特别喜欢甘草。
0: 那你就是应该住到那个中间。
1: 对，我就是，哎，你好聪明哦，
0: 不是
1: 东哥。
0: 你肯定干两个，肯定是拉不近就干两个嘛。一般你晓得两个地方，哎，这边是可能近点，然后这边还要干一个，所以你住他们中间，你才会晓得两个地方。
1: 就是
0: 我如果住到一个边的地方，比如说这边那么远，我晓得他要干啥子。
1: 我是二大的嘞，但是呢。我们厂啊，就是然后呢我跟三大的又挨到的，所以说我又可以干二大的厂，又可以干三大的厂。
0: 我想问一下，那个队上还有厂吗？不是镇吗？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应该是那个镇是在吉大队对吧，是这样。
1: 对，
0: 因为镇上还是属于村官的
1: 嘛。对，因为我们这边是前进镇，然后三大队那边是叫故意镇。
0: 故意镇还挺好听的名字啊。所以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因为镇上它还是有还有哪个村哪个小组的吧，一样的哈。
1: 对，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有朋友说，请问阳光问政几点播哈？我们现在是有那个资阳资官监督和资官帮忙。
0: 对，
1: 我们11点钟的平安资阳里面呢会有资官监督。
0: 对，大家呢还可以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资阳观
1: 察上
0: 面可以看
1: 得到的哈。对，好，看到黄琦说女主持的衣服好好看哦，哎。
0: 给大家再见，
1: 一定要展示一下，真的这个衣服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而且还说它的来历。
1: 对，因为这个衣服呢大家一看哈，一眼就是汉服嘛，
0: 上链接
1: 宋制的直领对襟。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呢？因为这个衣服是我们的同事给我做的，亲手做的。
0: 哎呦，我脸都笑烂了。刚刚我们姐方兰姐也说了，哎呀我这衣服好漂亮，好好看哦，
1: 好好看哦，
0: 是哪里做的哪里买的。她说了，哎呀人家我们同事给我做的，
1: 就是
0: 然后
1: 他
0: 马上说帮他也做一下，然后被你说人家在不是干了，人家不得接外单。
1: 你知道为什么要给我做呢？因为我们是同袍，这是同袍之间的惺惺相惜。
0: 对，因为你们两个都喜欢对吧。
1: 对，然后呢就是真正的热爱的人，他觉得我做给你穿，你
0: 有句说句，这个手工真的还做得多好的。
1: 哎呀，我
0: 看不出是自己做的哈。
1: 真的，他的手工，
0: 哎，纯手工做的哦，没开玩笑哈。
1: 技术好好哦，哎，上链接，要不我们帮他接点单。
0: 二一，上链接。
1: 哎，我帮他接点单，整点外快。啊，海洋说美女帅哥，谢谢，你也是美女，你也是帅哥。
0: 问我还有一条，我就说你那么独立，人家就是美女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说他也是美女帅哥。
0: 一般男生可能用的多一点吧。
1: 啊，是吗？
0: 我觉得哈，不管男女的都可以哈。
1: 对呀，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聊哈，说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些记忆。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
0: 好，看到那个丽丽她手里，我也接到那个老冰棍，我们和我们同学也是一个人一口一口的来吃。
1: 跟你一样嘞，你们是一
0: 个
1: 年代嘞。
0: 对，我们肯定是一个年代噻，噶哈。
1: 对。
0: 他说呢，看到那些小朋友啊，有那种很多雪糕吃，然后呢，每次呢，他就觉得总是少了那种味道。他说呢，现在还想去回想起以前的大冰、小冰。
1: 哎，东哥。我们聊了这么久。好像还没有聊我们资阳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呢。
0: 就是哈，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啥子耍的和吃的。
1: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那个资阳市罗子县劳动镇苗山村，是在我们乐至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很特殊，它是当地13户村民盘活闲置院落，经营一桌餐爸爸菜、爸爸茶，甚至呢共享厨房，将农家的方寸庭院变成了聚宝盆的事儿。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是走出了一条可以复制可以持续的乡村庭院经济的新路径哈。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做苗山村。
1: 苗山村
0: 在
1: 哪里？
0: 我们的帅府粮仓的景区核心之一是在我们的这个罗子，哎，叫那个啥子村？苗山村在那个啥子地方啊？
1: 在我们陈毅谷的
0: 劳动镇，
1: 劳动镇，然后在那个陈毅元帅的故里的旁边儿啊。
0: 对，
1: 坐拥红色景区啊，而且呢，它连平了农田，属于是双重资源哈，常年客流不断。
0: 哎，所以小院加上厨房，它能够助力乡村振兴。
1: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罗子苗山村爆火的共享厨房，一方农家小院，袅袅炊烟灶台，实实在在的喷出了乡村振兴的新味道。
1: 是的，因为我们见惯了像共享充电宝，
0: 对，
1: 是吧？共享单车，
0: 哎，
1: 那现在在乐至县哈，我们的乡村可以解锁

0: 共享厨房。
1: 哎，大家想一下，我们刚刚把那个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都说了，就是大家一起用嘛，共享嘛，字面意思哈。共享厨房也肯定是一起大家共同来用那个厨房哈。
0: 没错。
1: 其实以前我们大家晓得，哎，农村其实有很多的农家小院，它是非常的漂亮的啊，修的也是非常好的。
0: 但是呢，又长期的闲置了，这就白白的浪费了呀，这个资源浪费啊。那是怎么来进行一个改造的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摆。
1: 啊，有哈悬念哈。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是小事和您说，
2: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好的，大家继续刷起来，继续刷起来哈，到底是什么呢哈？哇，今天大家好踊跃哦。
3: 对啊，确实是啊，来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1: 是的，
3: 那今天是星期三，我们给大家就是倒数第三吧。
1: 好，
3: 倒数第三个朋友哈，啊，赶快让公屏动起来哈！
1: 十秒钟，十、九、八、七、
3: 六、五、四、三、二、一，
1: 咔嚓！
3: 好，我们看一下哪一位朋友，
1: 倒数第三个是吧？
3: 对，倒数第三个。
1: 好，倒数第三个是我们的 L 这位朋友。
3: L
1: 就一个单的一个 L 哈，旁边一个点。
3: 恭喜这位朋友哈，提醒你在一个月内啊，来领取哈，大家是可以到我们的资阳融媒体中心，就是在我们的大广场九曲河广场的旁边的副楼，然后呢找一位姓方的姐姐来领取啊，在下午的3点到5点的时候啊，周末时间不要错开。
1: 好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就用到大事小事和您说哈。
3: 嗯，
1: 那摆下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通勤还有逛街赶路的事情哈。啊，大家平时出门最头疼的就是临时修路、走错路、白白绕圈圈哈、耽误时间，那最新的路况通知来了哈。
3: 哎，挺好哈，大家一定拿个小本本把它记好哈。
1: 哦，好嘞。
3: 7月7号开始哈，我们只要三条街正式的施工。部分路段呢全封闭，一定要记得哈。那么到底是哪三条路呢？来了，第一条，凤林路。
1: 凤林路
3: 施工的时间是从2026年7月7号到8月31号，一共是56天时间。施工原因是建设老城区排水及内涝的整治工程。
1: 好的。
3: 那么交通的方案也给大家说一下嘛，就是我们
1: 说的怎么细嘛？
3: 对，要一定要说细点噻，人家大家出行嘛，要有个方便噻，噶。占用了凤林路7米宽的一个车道施工哈，另外半幅车道呢车行道在施工期间改为双向通。
1: 哦，好嘞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十字路北一巷哈，施工时间是2026年7月7号到8月31号，一共是56天。那建设老城区排水及内涝整治工程啊，那我们呢要注意它的一个
3: 封闭的路
1: 段，
3: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
1: 陈峰路与狮子路北一巷交叉口至狮子路。
3: 哎，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一定是记得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狮子路北三巷哈，施工的时间是2026年7月7号到8月31号，同样的哈也是56天，施工原因就是建设老城区的排水及内涝整治工程而期啊。封闭的路段呢它是陈峰路和狮子路北三段交叉口到狮子路。
1: 是的哈，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根据情况去进行绕行。
3: 对对对对，
1: 社会车辆的话，我们封闭施工期间啊，可以经过陈峰路、还有滨河西路、二段至狮子路或交子大道哈。那车院小区呢，封闭施工期间可以经车城大道二段西一巷小区内部路绕行到狮子路。
3: 对，同时呢，在封闭施工期间哈，我们除了工程施工车辆以外呢，一切的车辆不得在施工打围的路段通行，还有就是停放。车辆还有行人在施工路口通行时，请大家一定是瞭望一下，然后呢减速慢行。
1: 没错哈，那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目前。

0: 前呢，我们全市正在火热的征集零工和假期工的岗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是征集哪些岗位呢？
1: 聊对吧？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掰一下哈。
0: 是的，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那么它的征集对象呢，就是我们市内的各类有灵活用工需求的单位，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等。那重点征集暑假工、暑期实习、非全日制用工、临时性用工、弹性工作时间岗位哈。那如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资源观察上面去哈。
2: 对，大家可以了解。
0: 对，具体的去了解一下。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要给大家掰到这个地方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同样给大家总结好我们今天的谈话。
1: 好嘞。滋养小将斩获省运会一银一铜，冰雪运动再添新彩。
0: 以防校园喷出真心为。
1: 全市用人单位零工假期工岗位火热征集。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紫薇龙门阵我们就给大家摆到这里了哈，开车注意安全，那么大家都一起
1: 咋子，
0: 一起下班噻。
1: 好嘞，下期再会。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廖一斌演刘烨，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

0: 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

0: 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 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

0: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3: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3: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

0: 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烟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
8: 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12: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

0: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 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3: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4: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3: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4: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3: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4: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3: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4: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3: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4: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5: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6: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5: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6: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5: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6: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5: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6: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5: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 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7: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一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8: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大家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一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7: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9: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7: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10: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条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 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2: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

0: 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 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 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2: 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的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 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 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 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 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 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一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

0: 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在明天天黑前呢，完成三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三所学校加起来有1万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

0: 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

0: 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1: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2: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0: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时上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儿，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儿，就填满了整整两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

0: 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
1: 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2: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1: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2: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1: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2: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1: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2: 去发现，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

0: 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
1: 哎，
0: 么，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0: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是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人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了，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牵制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研学的内容也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1: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请
0: 竹
1: 问
0: 篮
1: 您也
0: 打
1: 是？
0: 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重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1: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0: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游人丢弃的瓶子，
1: 就是环保行为嘛，
0: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也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

0: 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1: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0: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好的，感谢陈志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说回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初心不改，军魂永驻。在安岳县霍涧镇千门村，退役老兵贾红国身患重病，常年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他拖着孱弱病体辗转万里，寻访昔日边防战友，以生命为墨，以笔墨为炬，写下120余万字军旅纪实，用滚烫文字镌刻雪域边防军人的热血青春。
2: 初夏时节，安岳县霍涧镇千门村柠檬飘香，农家小院里，贾红国半卧在床，胸口随着呼吸机平稳起伏，床头厚厚的军旅右座寻访战友故事集静静摆放，120余万字200多位西藏边防老兵的军旅人生，字字句句皆是他拼尽全力写下的生命篇章。1985年，贾红国告别家乡，远赴西藏亚东，成为一名边防战士。5年哨所生涯中，他扎根雪域高原，在高寒缺氧的边境线上坚守巡逻，用文字记录边防官兵的戍边日常，凭借勤奋刻苦斩获全团青年知识竞赛冠军，在雪山脚下挥洒炙热青春。2019年，贾红国被确诊为间质性肺炎后，医生告知他生命可能仅剩数年。面对绝症，他并未消沉，而是立下心愿，寻访散落全国各地的老战友，为战友们留存珍贵的雪域军旅记忆。此后的4年里，拖着病体的贾红国开启了万里寻访之路，从云南雨林到贵州深山，从北方村落至江南小镇，他辗转全国20多个省份、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近3万公里。每一次远行，缺氧气短的病痛都如影随形，但重逢战友的赤诚，追忆岁月的热忱，支撑着他一路前行。每次寻访归来，双手日渐萎缩，几乎完全依赖呼吸机的贾红国从未停下手中的笔，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病痛缠身的他坦言，书写既是治愈自我的良药，也是铭记战友的方式。令人惊叹的是，持续创作竟让他的病情趋于稳定，打破了医生的预判。他将这部作品集命名为《军旅右座》，120余万字的文稿中，既有军营日常的温暖点滴，更铭刻着长眠于雪域的烈士英名。他不求名利，只愿留存一代边防军人的青春印记，让那份军旅忠诚与热血被永远铭记。脱下军装已30余年，军人的坚韧与赤诚从未改变。如今，贾红国依旧心怀热爱，期盼继续寻访战友，续写雪域故事。呼吸机平稳的节律是他不息的初心，一字一句的书写是永不褪色的军魂。这位平凡的退役老兵，用余生的坚守诠释了何为军人本色，何为初心无悔。
3: 7月7号，是5届人大常委会第154次党组会议和第107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如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讲话，和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会议指出，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要持续深化学习领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结合主责主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立法调研、专项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代表履职活动的具体举措，聚焦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东西部协作等重点工作，服务发展大局。 要深入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各级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淬炼三友一树团队，锻造新时代人大队伍。要压紧压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抓好纪律作风建设、廉政警示教育，持续纠治四风，擦亮汇聚民意心向党、三友一树当先锋党建品牌，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履职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七月六号上午，室外高温扑面而来，滚滚热浪笼罩在资阳市国防动员综合教育训练地。2026

0: 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
1: 本次活动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活动共集结17组亲子家庭，每组由一名6至18岁青少年小将搭配法定监护人，共同开启一场充满汗水与成长的国防实践课堂。学习体验环节，基地民兵队伍顶着烈日完成标准队列演示，现场还演示止血、包扎、固定等战地救护技能，细致讲解实操要点。烈日之下，少年小将们站姿挺拔，始终严格遵守指令，认真练习站军姿。手榴弹投掷项目划定标准化安全区域，10米外设环形靶心，小将们手持安全模拟训练弹，全神贯注进行投掷。低桩网匍匐赛道上，小将们俯身快速穿行10至15米低桩通道，模拟弹药搬运接力赛中以沙袋代替弹药箱。2条20米跑道上，孩子们分组交替往返搬运，在协作竞速中磨练耐力与团队精神。
2: 今天我亲身经历了匍匐前进、投手榴弹等项目，还听到了军人叔叔们的军事讲解，感觉到特别兴奋，也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锻炼，树立国防意识，长大了成为一名军人，为保卫祖国出一份力。
1: 实操比拼过后，室内国防故事讲述与才艺展示环节徐徐进行，小将们依次登台，围绕我心中的国防分享感悟，结合演讲、情景演绎、实物展示，诉说动人的爱国国防故事。多功能厅外还陈列各式军事装备模型，训练间隙孩子拉着家长驻足细看，主动探寻国防装备背后的强军故事。
3: 我感觉这类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陪着孩子亲身参与了军事体验，直观感受了国防力量，既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和体魄，又让他们厚植了爱国的情怀。
4: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5: 近日，资阳市安岳县元坝镇三县村的柠檬园绿意盎然，果香四溢。1995年出生，2017年入党的周宇，2023年到村任职以来，深耕田间地头，坚守基层一线，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破难题，扎根乡野沃土，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
0: 上任伊始，周宇紧紧抓实党建引领核心，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他带领村两委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针对流动党员开设线上学习专栏，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上门服务，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此前，三县村集体经济薄弱，无钱办事是制约乡村建设的最大瓶颈。周宇坚持产业兴则乡村兴的发展思路，带领村两委班子深挖本地特色产业潜力，由村党总支牵头自主运营柠檬产业园，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土地流转、果园日常管护、市场销路对接等重点工作，将闲置荒芜坡地盘活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经过3年规范化运营，村集体柠檬园累计营收突破130万元，带动4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此外，村里盘活闲置畜禽养殖场，进一步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持续助力村民居家就业、就近增收。
6: 以前要出去打工才能挣钱，现在在自己家里面那个柠檬园里干活，既能照顾家里面，还每个月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我认为这样还是很好的。
0: 扎根基层一线，周宇始终把群众民生福祉放在首位。他牵头修复沉降破损路面，提档升级村社道路，增设道路安全护栏，全力守护村民出行安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安装25盏杀虫灯，新建提灌设施，持续完善村内农业生产基础设施。2026年，他推动启动整村自来水安装工程，将彻底解决村民长期以来的饮水难题。
7: 我们以前吃水很不方便，特别是遇到枯水季节，所以这次自来水安了，好处多得很。
0: 3年扎根深耕，

0: 干笃行，周宇从基层工作新人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乡村发展带头人。在他的带动下，三线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邻里和睦的和美幸福村落。
1: 接下来，村里将持续筑强柠檬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带着大伙往前奔。
0: 周宇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的实干作风和亮眼工作实际，获得了原坝镇党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2: 周宇最大的特点就是冲在一线，干在实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年轻党员只要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同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3: 2026年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持续开展，继首场古筝合唱快闪活动之后，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在西门桥广场推出了第二场特色快闪，以活力舞蹈、智能机器人互动展演等形式，展现保险服务数字化转型新场景。
4: 活动现场伴随动感音乐响起，智能机器人率先登场，用灵活舞姿吸引市民驻足观看。随后，各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带来活力舞蹈表演，并通过手持主题标语牌、AI 宣传手举牌等形式，将科技赋能保险服务的理念融入互动展示。此次科技主题快闪活动，通过舞蹈加机器人加互动的创新形式，展现资阳保险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发展、提升服务质效、守护群众美好生活的新形象，也让保险宣传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资阳市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活动第二站，下一步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将在万达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普及保险知识、宣传防范金融风险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保险意识和金融素养，让保险服务更好融入群众生活。
3: 近日，重庆市中医院、资阳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专科联盟“经方临证三步变治法”推广学术会议在资阳市中医医院举行。
5: 来自重庆市中医院及资阳市各级医疗机构的中医专家、医务人员齐聚一堂，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学术交流等形式，共同探讨中医经典理论传承与经方临床应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共享，提升区域中医药诊疗服务水平。在学术会议现场，专家们把目光聚焦在经方临证三步变治法的推广应用上。资阳市中医医院、安岳县人民医院、安岳县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专家分别围绕中医脉诊、桂枝类方临床运用、六经辩证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结合典型病例和临床经验，分享经方辩证思路和诊疗技巧，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贴近临床的学术盛宴。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放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么夏天啊，虽然说有空调啊，但是空调房里面待久了总是感觉有点不太的舒服。你说不开空调吧，很容易半夜又热醒，像本就睡眠不足的更是雪上加霜。哎，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服呢？最近呢，有朋友尝试了一种方法，总共呢就有三步哈。那么第一步呢，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创意哈，而是呢最早之前老祖宗的一个严选了。那有朋友就说，为什么要抱着冬瓜，不是选其他的瓜类呢？不是抱着西瓜睡觉呢？那还有朋友就担心啊，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抱着冬瓜啊，因为它很凉快。冬瓜的含水量在瓜果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一个比热容是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凉快的感觉。因此呢，在古代有别名哈，叫寒瓜水汁。这一特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一个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在90%左右，但是它的瓜皮比较的薄，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它来拌棉哈，就是拌睡。而冬瓜质地比较的坚实，比较的致密，瓜皮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的，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是被这个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他也不会担心哈，这个汤汤碎碎露出来。另外呢，像

品种哈，但是夏季通常还没有成熟吧。然后夏季呢，正是冬瓜上市的季节，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啊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那有朋友就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其实说到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眠通常并不影响健康。不过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婴幼儿务必要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带来一些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也不太的适合。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瓜皮表面的细毛蜡粉过敏，然后最好呢就是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的品种，并且把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应的症状。

0: 嘟嘟、
1: 阿海、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

0: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那健康体重管理是许多人关注的日常课题，无论是饮食不规律的成年人，还是偏爱高糖高脂零食的儿童青少年，如何科学安全的控制体重？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成人肥胖哈，一定要注意食养巧搭配。控制成人肥胖可以从控制总能量摄入入手。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然后推荐每天能量摄入可平均降低30%到50%，或者说是降低500到1000千卡，或者说推荐每天能量摄入哈，就是男性1200到1500千卡，女性的话是1000到1200千卡的限能量平衡膳食。合理膳食还是要控制总能量摄入的同时，保障食物摄入多样化和平衡膳食，然后保证营养素的充足摄入。比如说我们这个早餐哈，一定要吃好了，拒绝空腹或者说单一的碳水，推荐全谷物加优质蛋白加少量蔬果的组合，比如说燕麦片搭配鸡蛋、牛奶和圣女果，这样的话能提供持久的能量，又能避免因上午饥饿导致的午餐过量进食。然后午餐的话需要均衡，主食以全谷物为主，至少占谷物的一半，然后搭配足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鱼虾瘦肉、豆制品和蔬菜。建议减重期间还是要少吃高能量的食物，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物食物、蔬菜等等。然后晚餐的话要清淡少量，建议在5点到7点之间然后就吃晚餐。晚餐以后就不要再吃任何的食物了，但是可以喝水。晚餐的话建议以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清蒸鱼、清炒蔬菜，然后减少主食和高能量摄入，然后避免能量的一个堆积，同时合理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减重事半功倍。好，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哈，一定要注意养成这个稳管控了。食养稳管控哈，就是我们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然后体重管控需要兼顾减重与营养的供给。然后我们的稍微胖点的儿童青少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哎，建议膳食能量应该在正常体重儿童青少年需要量的一个基础上减少20%，同时膳食结构应有利于减轻饥饿感，增加饱腹感，可以适当的增加微量营养素密度较高的食物。然后三餐啊，我们可以搭配，核心是小份多样，均衡营养。比如说这个早餐，早餐的话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量的25%到30%。吃好早餐还是要保证奶及奶制品的摄入。学龄前儿童每天350到500毫升，然后学龄儿童呢，那每天的话就是300毫升以上哈。再来说一说学龄前的儿童，每天的话是350到500毫升，然后学龄儿童的话每天是300毫升以上，然后再搭配全谷物和少量的蔬菜，然后比如说全麦面包、鸡蛋、牛奶和苹果，避免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午餐的话要说到这个午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量的35%到40%，需要实践呢食物多样，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种25种以上。主食的话我们可以搭配杂粮杂豆，蛋白质可以优先选择鱼虾还有禽肉等等优质的食材，蔬菜保证足量而且种类丰富，且纠正哈，就是儿童青少年偏食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晚餐的话，晚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量的30%到35%，需要清淡易消化，然后控制主食量，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和豆制品的比例，减少肉类的摄入。此外呢，像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还是要减少高糖零食、含糖饮料和这个油炸食品的摄入，培养规律进餐、不挑食这样的一个习惯。现在

0: 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
1: 那除了搭配，怎么吃同样也会影响体重的。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摄入同样的食物，慢吃有利于减少食量，增加饱腹感。然后我们儿童的早餐用餐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午餐大概呢就是30分钟，然后晚餐的话大概也是30分钟，也可以尝试调整一下进餐的顺序，就按照蔬菜、肉蛋、豆制品、主食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高能量食物的摄入。此外呢，像夏季高温，少量多次喝白开水，然后确保水分的及时的补充，远离冰镇饮料，还有烧烤、夜宵等高热量的一些食物。

那除了说兼顾消暑解暑和热量管控，哎，搭配适度的运动哈、科学的去调理饮食平衡，控制体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拉比
2: 猫猫、
3: 杰林、
4: 六十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哈，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然后养生还是要以养心为主，所以每天的话，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要牢记于心。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天气呢，真的是有点炸了哈。人体出汗比较多，如果说出汗以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血液里的血流量就会减少，然后血液流动速度呢就会减慢，就容易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喝水不要太猛。夏日炎炎，人体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的话会增加心脏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心血压和心率。如果说喝冷饮，它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正常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可以适当喝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第二呢，就是猛吹空调哈，意思不得醒嘞，就是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它会造成血管的收缩。从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又会突然的舒张。像温度的急剧的变化，可能会诱发比如说血管的痉挛，还有血栓的形成等等哈。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湿度空调的这个温度的话应该调到26度，然后是夏天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然后时间的话，就说到这个空调不要24小时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上，感觉到热了再打开。然后夜间的话要保证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通风也很重要哈，每天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2次，然而每天通气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了。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容易出汗，汗为心液哈，过汗易伤心。所以夏天的话，不要选择太过激烈的运动，以免使自己搓大汗。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不要过度的运动，因为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哈，就是血液粘稠及电解质紊乱。夏天运动的话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我们可以走路，可以选择八段锦、打太极拳、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洗冷水澡。天气比较的热，有的朋友为了降温就喜欢洗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并不比温水澡更降温，还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正确的做法就是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的合适，然后对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是比较小的，也有助于保护心脏。还有就时长的话也要控制在10到15分钟比较的合适，就算要泡澡的话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还有就是熬夜了，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心率容易。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 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心脏负担增大，长期熬夜的话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如果说连续休息不好，加上情绪比较的焦虑，然后血压波动比较大的话，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些伤害。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晚上最好在10点前就入睡了，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小时。白天的话是11点到13点，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午休一下，就是可以吃完午饭以后半小时睡20分钟，比较的不错。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饮食不当。炎炎夏日，人体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像冰镇西瓜呀、烧烤啊、冰饮啊等，都可能会使身体产生一些不适应的感觉。就到了夏天以后的话，我们还是要清淡为主，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食物为主，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食物啊，像一些鱼啊、瘦肉啊、鸭肉啊、薏米、冬瓜、大还有一些木瓜、玉米等等啊，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少吃一些过咸的食物以及动物的内脏、肥肉等等，然后也可以多吃一些酸甘的食物哈，比如说莲子呀、百合呀、山楂呀、杨梅呀、黄瓜呀、豆类呀，都是可以的。好像夏天的话，我们尽量少吃一些冷饮，像一些冰镇西瓜哈，都是要少吃一些。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大热天里面空调呢成为消暑的利器，但你知道吗，像这个空调啊，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这种模式既能有效地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服。因为夏天湿度比较的高，然后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然后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就可能会形成黏糊糊的闷在的感觉。哪怕说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然后说到这个制冷模式哈，因为它风量大，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这个除湿为辅哈。长时间的制冷容易出现像室温降下来了，空气还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然后温差过大导致头痛、关节酸痛，

0: 才受凉感冒。然后除湿模式的话，这种模式它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然后充分的去凝结空气当中的水分，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然后室内温度波动是比较小的，体感更加的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通透的原因。然后开除湿要注意哪些事项哈？就比如说长时间的开除湿模式会造成这个房内的湿度过低，让人觉得有点干燥，甚至可能会出现流鼻血呀这种情况。长期下去还会损伤这个呼吸道黏膜。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说是潮湿严重的话，建议我们间断开启，开3到4小时关闭，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然后舒适又不伤身。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空调还有不少的一些功能哈，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凉感模式哈，也叫舒适模式，或者说是智能体感模式，根据室内温度，就是温湿度自动的去调节，既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有节能，然后呢就是送风模式了，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可以上下左右的扫风，让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是均匀制冷的。有的空调哈，它还细分为自然风啊、行走风啊、强劲风啊等这种多种的风速的选择。然后还有一种模式呢，叫节能模式哈，就根据室内实际温度和设定的温度的差值，智能去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尽可能的去降低能耗。最后一个呢就是自动模式了，我可以根据室内环境自动选择制冷啊、制热呀，或者说是除湿等功能，还能自动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设置，身心有森理。炎炎夏日，怎么样健康的吹空调，怎么样做到既凉爽又节能呢？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及时的清理，然后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滤网一是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后的滤网上面它会有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还有呢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就比如说白天的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区间然后白天25到26度是体感舒适然后呢晚上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上升为27到28度。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 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后半夜过凉。刚也是说到哈，就比如说到我们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黄金区间，像白天的话我们开到25到26度这个体感舒适区，然后晚上的话睡觉哈，我们可以上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优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我们可以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然后呢就是风向朝上更加的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空调风向是朝下的。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呢是反之，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的特性，自然的交换。也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开窗通风，长时间关闭空调就是关窗开空调，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也会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些鼻塞、喉咙根啊、喉咙干啊，或者说是打喷嚏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还是要注意时常的去换气，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啊，就是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就如果说你外出不到1个小时的情况下，建议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可以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这个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的，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可能导致呢它的寿命缩短。所以呢想要空调省电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切断，就彻底的断电，建议使用变频空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

0: 保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至8号，中国福利会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13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李益平率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一行来资考察，并与我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并出席签署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签署仪式。上海宜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张建明，中国福利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杨永梅出席相关活动。
2: 签署仪式上，李益平代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对资阳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公益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此次签约是宋庆龄慈善公益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的生动实践，希望双方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公益助力、专业支持的公益合作模式，在儿童教育和妇幼健康领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东西部合作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让宋庆龄先生的大爱精神在资阳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向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资阳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卫生健康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我们真诚期盼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在更多领域拓展公益版图。相关方面要主动对接、高效协同，确保每一项公益项目落地见效、惠及于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公益项目实施，让爱心在资阳大地接力传递。据了解，此次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与我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既是对资阳民生事业的精准赋能，更是优质公益资源向西部延伸拓展的有力实践，必将让资阳群众享有更好教育资源、更优健康服务。在资考察期间，基金会一行先后前往资阳市博物馆、中国崖谷规划展示馆、乐至县人民医院、陈毅故里、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安岳县圆觉洞、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资阳市中心医院等地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情况，并走访慰问国妇婴义诊专家团队以及参加幼师赋能公益活动项目启动仪式的教师们。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罗道坤，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浦发银行执行董事、上财浦发金融创新研究院荣誉院长刘以言，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静瑜，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幼儿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7月8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党组书记张旭东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城市形象宣传推广、文化旅游和节会赛事活动推介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持续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新华社四川分社副社长涂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7月7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4次党组会议和第107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如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讲话和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 会议指出，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要持续深化学习领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结合主责主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立法调研、专项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代表履职活动的具体举措，聚焦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东西部协作等重点工作，服务发展大局。要深入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各级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淬炼三友一树团队，锻造新时代人大队伍。要压紧压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抓好纪律作风建设、廉政警示教育，持续纠治四风，擦亮汇聚民意心向党、三友一树当先锋党建品牌，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履职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初心不改，军魂永驻。在安岳县霍涧镇千门村，退役老兵贾红国身患重病，常年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他拖着孱弱病体辗转万里，寻访昔日边防战友，以生命为墨，以笔墨为炬，写下120余万字军旅纪实，用滚烫文字镌刻雪域边防军人的热血青春。
2: 初夏时节，安岳县霍涧镇千门村柠檬飘香，农家小院里，贾红国半卧在床，胸口随着呼吸机平稳起伏，床头厚厚的军旅右座寻访战友故事集静静摆放，120

0: 打炙热青春。2019年，贾宏国被确诊为间质性肺炎后，医生告知他生命可能仅剩数年。面对绝症，他并未消沉，而是立下心愿，寻访散落全国各地的老战友，为战友们留存珍贵的血域军旅记忆。此后的四年里，拖着病体的贾宏国开启了万里寻访之路，从云南雨林到贵州深山，从北方村落至江南小镇，他辗转全国20多个省份、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近3万公里。每一次远行，缺氧、气短的病痛都如影随形，但重逢战友的赤诚、追忆岁月的热忱，支撑着他一路前行。每次寻访归来，双手日渐萎缩，几乎完全依赖呼吸机的贾宏国，从未停下手中的笔，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病痛缠身的他坦言，书写既是治愈自我的良药，也是铭记战友的方式。令人惊叹的是，持续创作竟让他的病情趋于稳定，打破了医生的预判。他将这部作品集命名为《军旅又作》，120余万字的文稿中，既有军营日常的温暖点滴，更铭刻着长眠于雪域的烈士英名。他不求名利，只愿留存一代边防军人的青春印记，让那份军旅忠诚与热血被永远铭记。脱下军装已30余年，军人的坚韧与赤诚从未改变。如今，贾宏国依旧心怀热爱，期盼继续寻访战友，续写雪域故事。呼吸机平稳的节律是他不息的初心，一字一句的书写是永不褪色的军魂。这位平凡的退役老兵用余生的坚守诠释了何为军人本色，何为初心无悔。7月6号上午，室外高温扑面而来，滚滚热浪笼罩在资阳市国防动员综合教育训练地。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
1: 本次活动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活动共集结17组亲子家庭，每组由1名6至18岁青少年小将搭配法定监护人，共同开启一场充满汗水与成长的国防实践课堂。学习体验环节，基地民兵队伍顶着烈日完成标准队列演示，现场还演示止血、包扎、固定等战地救护技能，细致讲解实操要点。烈日之下，少年小将们站姿挺拔，始终严格遵守指令，认真练习站军姿。手榴弹投掷项目划定标准化安全区域，10米外设环形靶心，小将们手持安全模拟训练弹，全神贯注进行投掷。低桩网匍匐赛道上，小将们俯身快速穿行10至15米低桩通道，模拟弹药搬运接力赛中以沙袋代替弹药箱。2条20米跑道上，孩子们分组交替往返搬运，在协作竞速中磨练耐力与团队精神。
2: 今天我亲身经历了匍匐前进、投手榴弹等项目，还听到了军人叔叔们的军事讲解，感觉到特别兴奋，也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锻炼，树立国防意识，长大了成为一名军人，为保卫祖国出一份力。
1: 实操比拼过后，室内国防故事讲述与才艺展示环节徐徐进行，小将们依次登台，围绕我心中的国防分享感悟，结合演讲、情景演绎、实物展示，诉说动人的爱国国防故事。多功能厅外还陈列各式军事装备模型，训练间隙孩子拉着家长驻足细看，主动探寻国防装备背后的强军故事。
3: 我感觉这类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陪着孩子亲身参与了军事体验，直观感受了国防力量，既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和体魄，又让他们厚植了爱国的情怀。
4: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5: 近日 资阳市安岳县元坝镇三县村的柠檬园绿意盎然，果香四溢。1995年出生，2017年入党的周宇，2023年到村任职以来，深耕田间地头，坚守基层一线，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破难题，扎根乡野沃。

0: 沃土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
1: 上任伊始，周宇紧紧抓实党建引领核心，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他带领村两委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针对流动党员开设线上学习专栏，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上门服务，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此前，三线村集体经济薄弱，无钱办事是制约乡村建设的最大瓶颈。周宇坚持产业兴则乡村兴的发展思路，带领村两委班子深挖本地特色产业潜力，由村党总支牵头自主运营柠檬产业园，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土地流转、果园日常管护、市场销路对接等重点工作，将闲置荒芜坡地盘活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经过三年规范化运营，村集体柠檬园累计营收突破130万元，带动4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此外，村里盘活闲置畜禽养殖场，进一步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持续助力村民居家就业、就近增收。
2: 以前要出去打工才能挣钱，现在在自己家里面那个柠檬园里干活，既能照顾家里面，还每个月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我认为这样还是很好的。
1: 扎根基层一线，周宇始终把群众民生福祉放在首位。他牵头修复沉降破损路面，提档升级村社道路，增设道路安全护栏，全力守护村民出行安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安装25盏杀虫灯，新建提灌设施，持续完善村内农业生产基础设施。2026年，他推动启动整村自来水安装工程，将彻底解决村民长期以来的饮水难题。
3: 我们以前吃水很不方便，特别是遇到枯水期间，所以这次自来水安了，好处多得很。
1: 三年扎根深耕，实干笃行，周宇从基层工作新人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乡村发展带头人。在他的带动下，三线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邻里和睦的和美幸福村落。
4: 接下来，村里将持续筑强柠檬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带着大伙往前奔。
1: 周宇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的实干作风和亮眼工作实际，获得了原坝镇党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3: 周宇最大的特点就是冲在一线，干在实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年轻党员只要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同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0: 2026年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持续开展，继首场古筝合唱快闪活动之后，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在西门桥广场推出了第二场特色快闪，以活力舞蹈、智能机器人互动展演等形式，展现保险服务数字化转型新场景。
5: 活动现场伴随动感音乐响起，智能机器人率先登场，用灵活舞姿吸引市民驻足观看。随后，各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带来活力舞蹈表演，并通过手持主题标语牌、AI 宣传手举牌等形式，将科技赋能保险服务的理念融入互动展示。此次科技主题快闪活动，通过舞蹈加机器人加互动的创新形式，展现资阳保险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发展、提升服务质效、守护群众美好生活的新形象，也让保险宣传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资阳市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活动第二站，下一步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将在万达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普及保险知识、宣传防范金融风险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保险意识和金融素养，让保险服务更好融入群众生活。
0: 近日，重庆市中医院、资阳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专科联盟经方临证三部变治法推广学术会议在资阳市中医医院举行。
6: 来自重庆市中医院及资阳市各级医疗机构的中医专家、医务人员齐聚一堂，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学术交流等形式，共同探讨中医经典理论传承与经方临床应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共享，提升区域中医药诊疗服务水平。在学术会议现场，专家们把目光聚焦在经方

0: 康临证三部变治法的推广应用上，资阳市中医医院、安岳县人民医院、安岳县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专家分别围绕中医脉诊、桂枝类方临床运用、六经辩证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结合典型病例和临床经验，分享经方辩证思路和诊疗技巧，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贴近临床的学术盛宴。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的屏障，它更多是一个控制型的中场，你不管是拉比奥还是楚阿梅尼，所以控制型的中场面对对方的尖刀的时候，你还控得住吗？法国过去是拿一个控制力来去解决防守的问题，但有可能这场比赛是要直面对方的直接进攻的，是要考验防守的。
1: 当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个法国队的左侧，摩洛哥的右侧的话，有可能刚才曾侃点到的法国队这个中路的奥利塞，包括右侧的金球线上登贝莱就会获得相应的机会。另外如果我们假设法国队确实能过摩洛哥这一关，西班牙也能过比利时那关的话，那又变成了这个欧洲杯我们曾经看到的冤家路窄。西班牙打到目前为止可没丢过球
0: 啊，控制得好。但是我们不妨另外再打一个问号，西班牙到底是他们本身的防守和控制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支2010年的西班牙，还是说他们过去的这么多的比赛没遇到很强的对手，以及一支状态不是很好的葡萄牙，我其实心里面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千万别认为前面不丢球他后面就一定会防守一如既往，你看墨西哥，墨西哥在碰到英格兰之前也没丢球啊，可是一场比赛上来以后呢，就他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西班牙这支球队的话，在面对法国的时候，他的防线是比较难以这个真的再保持一个不丢球的精神。
1: 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是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四强，我们要说一声，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吧。也谢谢曾侃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么多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相应的点评啊，非常独到的这个视角。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央视冰直播间评论区送出的这份奖品，我们送出的要送给的听众是爱音乐的 MC， 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方面针对美国打击行动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受伤。这名官员称，伊朗发射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击中目标，也未造成重大损害。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其他国家仍可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今天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按照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的内容，截至目前，俄方发动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10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

此暂无回应。据黎巴嫩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该地区曾遭到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世界杯快报，已经晋级八强的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零失球，球队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纪录扩大到609分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将在1/4决赛对阵比利时队，西蒙的表现令人期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

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交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时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

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一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
2: 7伏左右。
1: 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

0: 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1: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0: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1: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0: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1: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4K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方。
0: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1: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3: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0: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2: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公立。
4: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5: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4: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6: 金棕橙，生如红棕的棕，像一个棕形的，
4: 这好看，
6: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4: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6: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4: 哦，棕色的。
6: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4: 这个呢？
6: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旗的，
4: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6: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 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旬的，再到了三月下旬、四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脐橙，我们一。

0: 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的先成。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儿的一个意义。
1: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都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0: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是的，
1: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4: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的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成长，
1: 成长会回答
0: 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
2: 王晶晶同学，你愿意和我携手告别高中负债吗？
3: 那时候的我们确实是最好的我们。
4: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5: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陵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4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 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禾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见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 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如何打破困局，筑牢发展根基？如今的中国又凭借怎样的实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奋斗铸就时代辉煌。回溯晚清至民国的各类官方档案、外交条约、实业记录，一段山河破碎、国力孱弱的历史徐徐展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关税被列强把持，通商口岸任由外人管控，曾经屹立东方的文明古国彻底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彼时的华夏大地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小手工业在洋货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大小作坊纷纷倒闭，近代科学技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军工、交通、通信等核心领域全面落后，国防力量更是形同虚设。偌大一个国家陷入有国而无强兵的绝境之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开启了漫长的救国求索之路。晚清洋务派发起自救运动，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试图施以长计以制夷。但查阅当年工厂台账、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 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扛。在长春一汽的建厂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20-30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连续数月吃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钉、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 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钻井平台、大型盾构机等大国重器不断问世。在智能制造车间里，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数字化控制系统统筹全流程，一大批大国工匠传承老一辈奋斗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攻克技术难关。中车集团高级技师李万军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当西方世界接连掀起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国内依旧固守传统农耕模式，新式学堂数量稀少，自然科学不受重视，海外归国人才寥寥无几。翻阅近代教育与科研档案，不难发现，彼时整个社会缺乏探索创新的氛围，技术全面落后的局面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被动。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一次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查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

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五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但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此后，他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为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2020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建设者远赴异国修建铁路，
公路、港口，助力当地发展，用真诚合作收获友谊。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既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果，也以大国担当助力全球共同发展。105载强国征程，从满目疮痍到盛世富强，这绝非偶然。近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的道路越走越宽，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的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每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件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1920年4月，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老家的柴屋中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的翻译。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怀揣着手稿和《星期评论》编辑部打来的电报，直奔上海法租界《星期评论》编辑部。然而他刚走到编辑部门口，却发现巡捕房的警察已经把编辑部团团包围了。
1: 你们要干什么？不能办，不能办呀！这些都是编辑部的资料啊！
2: 我滚开！你是谁啊？
1: 我是编辑部的李汉俊。
2: 你要再拦着，我连你一块揍进去！
1: 你们
3: 走开！
1: 你们也太放肆了吧！
2: 哎，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据查，《星期评论》散布异端邪说，即日起勒令停刊，一度乱源，禁法承办。这屋子里的期刊杂志、书籍、纸张全部没收，一片子都不能留下，通通给我运到巡捕房。走，
1: 赶紧走，
2: 快点，
1: 赶紧走，
2: 快快让开，
1: 走。
4: 这不错了呀，
5: 汉俊兄。
1: 哎，王道兄，
5: 汉俊兄，
1: 来，借一步说话。
5: 哦，出什么事了？
1: 哎呀，王道兄，实在对不起啊，我们把您请到上海来，没想到杂志却被封了。
5: 啊，那这本书怎么办？
1: 书

0: 什么书啊？
1: 书啊，都译好了。
0: 哦，真的？
1: 是啊，
0: 这么快呀？
1: 可是你们杂志，哎呀，
0: 我们星期评论是刊登不出去了。哎，这样，我们去渔阳里二号找陈独秀先生，他或许会有办法。
1: 好，
0: 走。
2: 王王的嘞，犀牛王的。
3: 太好了，真不愧是文采飞扬、直抵人心之作呀！
1: 是啊，
0: 王道修啊，开篇第一句里“怪物”这个词，你译得非常到位。因为德语里啊，这个 Gespenster， 英语里 Spectre 都是带有怪物、鬼怪、幻象这些含义的。有些零零星星的翻译还把它译成了巨影、魔怪啊。
3: 王道啊。现在看来，还是你翻译的最准确。
0: 对，
3: 我们也要做一个为劳苦大众而徘徊的怪物，徘徊进中国每个角落，荡平社会一切羁绊，建一个清朗强盛之新国体啊！
1: 祝福先生所言极是啊，但我译完全本，迷雾一样的前路豁然开朗。我想起了一世风潮。我们试图通过语言变革来改变社会，结果呢，被军阀政府武力镇压。还是马克思说的对，要发动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团结一致，才能成就一番大业。
0: 说得好，现在呀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星期评论被勒令停刊了，钟甫先生，您看该怎么办呀？
3: 是啊，这份译稿啊，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行动指南。我希望它传播得更广，宣传势头更猛，力量更强大。应该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单印成册，尽快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手中。
0: 哎，这个建议好，但是单行本的印刷费用可不小啊。
3: 是啊，想办法尽快筹款，但宣传必须马上开始。在书出版之前，我们要在工人夜校宣讲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武装工人们的头脑。
1: 好的，
0: 对，
1: 钟甫先生，那我去给工人宣讲，
0: 我来想办法筹款。
1: 好。
4: 这大先生啊，可厉害了。
5: 哎，何大力啊，这教书先生你跟他熟啊？
4: 当然了，我们一个村的，我从小就叫他大先生的。他学问好，还会拳脚。哎，
5: 你俩别说话了，教书先生字儿写好了。哦，啊，
6: 工友们，你们知道黄浦江是由多少滴水汇成的吗？
7: 那怎么数得清啊？成千上万滴都不止。
6: 大力说的对，数不清。今天啊，我要给工友们介绍一本书。有一个外国人叫马克思，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宣言》。这书里说啊，穷苦人就像一滴水、一粒沙，被有权有势的老爷们踩在脚下。可是呢，如果千万滴水汇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8: 黄浦江。
6: 对，你们想想，黄浦江还有人敢踩吗？
7: 那没有了，谁踩谁就得被淹死啊。
6: 说得好，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告诉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对付欺压你们的老爷们。
9: 对啊，我们要团结起来。
10: 对
11: 对
10: 对，不能总那么受人欺压。
11: 对。
7: 哎，大先生，这个姓马的外国人怎么能知道我们中国工人受的苦呢？
6: 外国也有受苦受难的人，也有欺压穷苦人的老爷们。
7: 嗨，要不怎么说呀？哎，这天下乌鸦呀，它一般黑。
6: 工友们，

0: 对啊，
1: 这眼珠子也是不扯啊。
2: 工友们，这印刷需要一大笔钱，我们正在筹款。
3: 哎，大先生，那我们大伙儿也可以一起凑啊。
0: 对
4: 对
0: 对，
4: 凑一下，
5: 我们凑一下。哎，
3: 大先生，给，这是我的两个铜板。
6: 这是我前几天捡破烂挣下的，给。
3: 这是我妈来看我的时候偷偷塞给我的，先生拿着。
2: 谢谢。
6: 先生，还有我的，
0: 还有我的。
3: 好了好了，
2: 谢谢
7: 谢谢
3: 大先生。我们的钱不多，凑一点是一点。
6: 是
7: 是 是, 是。
2: 工友们，你们每天的工钱只有两角钱，这钱我不能收，心意我领了，请大家放心。书一定会出版，工友们，只有你们牢记书中讲的道理，这书才能真正印在你们心里。
6: 是啊，
3: 是
6: 啊，
3: 是
6: 啊，对，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0: 团结起来，
6: 团结起来，
0: 团结起来。
3: 大先生，听你讲课，我感觉身上的血都在往上冒。
2: 我也是啊，一边给你们讲解，一边也是重温书中的道理。你们看。我衬衣都湿透了。
3: 哎，大先生
2: 啊，
3: 要么我带你到淋浴间冲个澡再走吧。啊，
2: 好，走。
3: 哎，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大力，
6: 哎，
8: 你们怎么还不进来啊？
6: 大先生，我们身上都臭烘烘的，哪能跟你一块儿洗澡呢？
2: 大力，你是说我和你不一样吗？是吗？
9: 是，
2: 我的课白上了，你们也白听了。我一个教书先生，跟你们扛大包的都是平等的。好了，听我的，都进来洗澡。
3: 哎，
6: 走走走走。
3: 哎。

0: 仲甫先生，今天是什么事？要约在俄国餐厅谈。
1: 你马上就知道了。啊。
2: 仲甫先生，
1: 哦，韩军，
2: 你好，你好。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это вам кофе。
2: 谢谢，谢谢。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俄国共产党西伯利亚局派遣到中国的维京斯基先生。哦，这位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先生。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ин Викинский先生。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有中文名，我叫吴廷康。
1: 吴廷康，果然是个中国通。
2: 是啊。
1: 李大钊先生在来信中说，您非常支持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谢，非常感谢。
4: 李汉军告诉我，你们已经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了。
1: 哦，对，哦，这位就是翻译这本书的陈王道先生。
0: 你好，
4: 陈先生，你们没有搞到原版的书，那是根据什么翻译过来的？啊，
0: 我是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翻译的。
4: 了不起，你非常了不起啊！
0: 过奖了，陈教授和李先生都出了力。帮我教阅。
1: 啊，哪里哪里。
4: 陈教授，目前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是不统一。现在有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问题有望得到改变。你们应该加强统一思想，要尽快的建党。
1: 维金斯基先生，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党工作了。而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共产党宣言》印刷出版的问题啊。
4: 陈教授，我已经听说了，我可以提供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印刷的设备和纸，帮助你们尽快出版。哎
1: 呀，太好了，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俄共布尔什维克，谢谢。
4: 你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秘密印刷所。

0: 才能负担起革命的宣传任务。维金斯基先生呢，斗争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呀，他带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已经物色好房子了。我觉得可以安装印刷机。
1: 何老师，陈教授，你赶快给印刷所取个名字吧，便于掩护。
2: 应该。
0: 对，
1: 我看印刷所名字就叫。
0: 有心，
3: 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学》里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取其中“又新”二字，就是强调不断革新啊。
0: 有心，革新，好名字，
3: 是啊，这个名字好名字，祝福先生。这么说来。 共产党宣言是右新印刷所印刷的第一本书，这太有意义了。维金斯基先生，您选中的房子在哪儿啊？
1: 离这里不远，拉菲德路城域里12号。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取回来了，
2: 都取回来了，
1: 一千册都在这儿了，
0: 太好了，君曼多炒几个菜，好好的犒劳一下望道和汉俊。
3: 知道，今天啊是值得庆贺的日子。
4: 是，陈夫人辛苦了，
2: 辛苦了。
3: 你们坐会儿啊，菜马上好。哎，
2: 好，好，仲甫先生啊。终于印出来了，我来拆包。
0: 好。
2: 哎，快看，不错啊，红色封面啊，传递出革命的热情。
5: 对，
2: 马克思的半身像，目光深邃，洞察一切。这封面设计的好啊。
5: 是啊。
2: 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共党产宣言，嗯，
0: 什么？
2: 哎呀，这书名印错了。
5: 哎呦，哎呀，还真是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0: 拿了拿了，我看看，我看看。
1: 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就是共产党这三个字的顺序错了。
2: 仲甫先生怎么办？这能发出去吗？
5: 对，
1: 发。建党迫在眉睫，需要他尽快统一思想。再说了，现在法租界巡捕房对共产二字视若洪水猛兽，我们何不将错就错，发没有关系。你们想想，这一千本55页的小册子，就是一千颗革命的火种，必将在中国大地燃起熊熊的火焰。
6: 好。
7: 1920年8月17日，维京斯基给共产国际发电文：
8: 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9: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

0: 段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1: 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
2: 要达到我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实非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吧。
3: 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1921年7月底，在嘉兴南湖，一艘红船见证了一个开天辟地会议的重要时刻。
1: 现在，请负责会议记录的湖南代表毛润之宣读本党纲领。
2: 我收答回未脱，宣读本党纲领，请各位代表予审议。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0: 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心中有了一个光辉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起，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胜利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持续影响着无数人的选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2012年11月29日，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向一起参观展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讲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后，深情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非常甜。”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三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桦、罗君月、孙悦，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文旅圈开启了加引号的悬赏模式，江西的葛仙村、山东枣庄等多地景区都喊话全网的自媒体博主来玩来拍，出爆款拿奖金。
1: 那么这场热潮其实最开始是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被当地的文旅部门中奖了，也正是看到了民间创作的力量，各地的文旅景区也纷纷放下姿态，开启了这个悬赏引流的模式。
0: 过去呢，各地都是斥巨资拍宣传片投硬广啊，现在呢是按效果来付费，这种方式这账确实是越算越清楚。
1: 跟宣传片的精致完美相比，这个路人视角真实体验其实更有网感，而没有滤镜的民间创作短视频也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心。
0: 但对这些旅游目的地来说，真正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重金换流量，短期可能能迅速地拉高景区的曝光，但是一味来复制奖励的套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暗藏隐患？
1: 真正能够留住人心的短视频靠的是真诚记录、深度体验，真正能留住游客的景区靠的是贴心服务、恒久的口碑。
0: 流量只是一时捷径，文旅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沉下心打磨风景，沉淀文化，才不愁长久人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来听陈立权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才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

0: 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2: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2: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2: 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

0: 此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 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3: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4: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5: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4: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6: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4: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3: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
4: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3: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7: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之声。

0: 七八月份是蚊虫的高发期，近期北京又高温又高湿，这种天气反复，所以蚊虫的数量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细化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推进防蚊治蚊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1: 这个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还有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那北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听听从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2: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3: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2: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4: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会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2: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
5: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憩空间。
2: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冰雪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民政部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5: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16: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5: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17: 我们建成养老住三点161个，吸引翠花楼、变异房、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助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5: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17: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5: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集

0: 消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1: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 3G 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咱们呢来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进入到雨季以来，天气预报和预警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提示，就是行驶当中要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
4: 是。
3: 张先生呢，就是在下雨天开着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了，结果维修费高于了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4: 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那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5: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6: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5: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7: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5: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8: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5: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9: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5: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 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

0: 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1: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2: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7: 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6: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浙江省已经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7: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8: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记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已提前调整暑期教学和活动计划，全域落实校园防风防汛部署，并依托班级微信群搭建家校联动安全防护体系。淮安市青少年宫幼儿园副园长傅奇。
9: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

0: 岛府引发触电事故，
1: 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
0: 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2: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0: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台风八威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4: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3: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4: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3: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6: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 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

0: 不仅如此，广西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净。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衡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伤、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2: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疫苗的话题。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6: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升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6: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8: 新的五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二月龄、四月龄、六月龄、18月龄和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百白破疫苗。
16: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地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体验一下。
19: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20: 正好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21: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落翻天了。
19: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办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22: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庙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于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19: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 在淮安市金湖县顺和社区的属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属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属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0: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属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19: 属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四年参加属托班，
3: 是我第四次参加四节半课堂了。如果没有四节半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19: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属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世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文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 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2: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 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4: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4: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2: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4: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5: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4: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2: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4: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他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2: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

0: 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么陈立全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4: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 80%， 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 80% 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3: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4: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 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全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全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
5: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5: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原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提出攻关。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5: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制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制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二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二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二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二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1.5亿千米。那2016 HO3 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9: 对，是这样。因为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2016 HO3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绕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二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它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10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 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啊？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上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呢，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这大概是这个意思。
8: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级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级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9: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风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个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我们说星力啊，这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文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它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6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偏心率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赤经赤纬，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当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当于太阳一个三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8: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9: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的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绕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讲到现在7月份呢，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8: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 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9: 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 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奖金其实都不会。

0: 对，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亲卫。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由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过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是，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1: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0: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是您说的，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
1: 嗯，
0: 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1: 哦，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文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致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哈、为期约一年，这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哈。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哈。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啊，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啊，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算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啊，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啊，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问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啊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系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啊，然后就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哈，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啊。我们看到天问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旋体。

0: 是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翻。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旋形的这个就是机械臂呢，这个真正的就可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似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住，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再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呀、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等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行星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呀、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然后把这个，对，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40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哦，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电曲线，其实是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看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当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在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

0: 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有关系吧，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占领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啊，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啊。
1: 嗯，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倒，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了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这个，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也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天文二号上面，然后给他保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他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他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他接近地球以后，他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吧，啊，扔下来以后，他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他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他要通过地球这样，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我们探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它后面的事儿。嗯，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他有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它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行星际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文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但是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是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

0: 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三幺幺 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它就有点它就彗发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动力学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古代彗星。
1: 哎，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他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不同比例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是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 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

0: 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 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 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海拔1500米。
1: 冬天零下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旅行垫被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上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 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 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
1: 它没法看到外控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
1: 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我搞过那个701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
0: 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 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
1: 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2: 60余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 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全、刘月晨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4: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一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5: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大家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4: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6: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4: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7: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三个 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2: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四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8: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 中午的时候投入了

0: 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线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完成三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三所学校加起来有10000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

0: 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0: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 巴林当天拉响三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

0: 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就填满了整整2个月的时光。 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划

0: 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
1: 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2: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1: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2: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1: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2: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1: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

0: 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1: 去发现，
0: 哎。
1: 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
0: 哎，
1: 么，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1: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是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人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牵制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0: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请
1: 竹
0: 问您
1: 篮
0: 也
1: 打
0: 是？
1: 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重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1: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两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铁 瓶子，由人丢弃的瓶子，
0: 环保行为嘛，
1: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它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它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0: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1: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说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地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演习的最高境界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

0: 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1: 毕业是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招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有

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

0: 跟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看样子很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打遍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诗和远方。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 与心中的梦想。
3: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5: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5: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6: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5: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公立。
7: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8: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7: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9: 金钟橙，身如红钟的钟，像一个钟形的，
7: 这个好看，
9: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7: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9: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7: 哦，棕色的。
9: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7: 这个呢？
9: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旗的，
7: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9: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旗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7: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9: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 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7: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甘。

0: 局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1: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2: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1: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2: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1: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2: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0: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3: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0: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3: 对，
0: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3: 是的，
0: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1: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2: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1: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成长，青春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
1: 活。王晶晶同学，你愿意和我携手告别高中时代吗？
2: 那时候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
3: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4: 老师？我们想跟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

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地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

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三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映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3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啊，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5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100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 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
5: 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
6: 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
5: 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义勤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义勤娥的房里干坐着。义勤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10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义勤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
6: 真的跟死人球一样。
5: 义勤娥就让他出去，他说
6: 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
5: 义勤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

0: 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易秦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糖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易清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易清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易清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易清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易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易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易清娥拉开被子，伺候他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易秦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1: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你睡，你睡。
0: 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易秦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易秦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从有到有，一次次挑战自我，一次次冲破壁垒，一次次刷新纪录。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这是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型关键部件的原型件，它们与卫星实际装载的相应部件有着相同的体积和结构。这些部件的背后是一段中国航天科研人员自主创新、勇攀科技高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动。2000年，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升入太空。与中国而言，这是从无到有的跨越。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建成，服务范围覆盖亚太地区。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加速建设的同时，国外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有关方面的国际合作也陷入停滞。但中国的国情不具备全球铺设地面监测站的条件，也就是说，当卫星运行到国内监测站覆盖区域外，就无法实现测控。如何实现全球星座连续实时管控，是提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精度首先需要应对的突出难题。尽管新技术攻关挑战巨大，国外技术封锁严重，但北斗系统研制人员没有气馁，他们毅然走上了艰辛的自主研发之路。2011年10月26日，北斗三号试验卫星工程正式立项实施。首发性的研制团队首创采用了基于相控阵的星间链路技术，搭建起北斗卫星之间连接的桥梁，解决了北斗系统全球星座管控难题。配置1000万年及1秒误差的高精度星载氢原子钟，首创氢原子钟加铷原子钟加中子无缝切换技术的设计，保证系统运行连续。全新的卫星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案，全新的导航卫星专用平台，创新性的采用运载火箭加上面级的发射方式送星入轨。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攻克了100多项关键技术，采用的新技术占比超过70%，而通常情况下，世界航天领域一颗卫星采用新技术的比例不会超过30%。2015年3月30日，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7年11月，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按下快进键。2020年6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2020年7月，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全球服务，中国的北斗真正成为世界的北斗。从夜观北斗到借用自主可控的北斗，从仰望星空到经纬时空，中国的北斗见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也必将见证中国人继续书写人类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判定是非对错？这个话题啊，出自荀子第21篇解蔽篇。孰是孰非，孰对孰错，是我们人生中啊常要面对的判断。而每一次判断都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抉择。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笃定的对错就一定绝对正确吗？荀子早在2000多年以前啊就给出了我们警示。我们人常会被片面认知所蒙蔽，难以看清事物的全貌。那么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思路，探寻判定是非对错的智慧。荀子说，凡人之患必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往往是被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所蒙蔽，进而呢，看不清全局性的根本道理。很多人执着于自身固化的认知习惯，认定自己的想法一定是正确的，而对相悖的言论和做法呢，一概排斥，并把它归为错误。其实是与非、对与错，乃至善与恶、好与坏的界定，大多是源于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所形成的认知惯性，而非事物的绝对真相。就像同一首音乐，有的人觉得美妙绝伦，而有的人却觉得不堪入耳。同一块榴莲，有人赞其美味，有人呢却嫌其恶臭。对一部分人来言是天堂，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地狱。之所以对同一事物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呀，就是荀子所说的必一曲而暗于大理。我们的判断常常受到认知习惯所左右，而非基于事实的真相和全貌。每个人的成长习惯、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学识素养和认知水平啊，可谓是千差万别，这也就注定了判断标准的差异。比如阿拉伯人常穿长袍、戴白巾，是传统的习俗，而中国人看来啊，却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啊不相符合。这背后呢，其实便是不同民族的认知与文化差异。世间本没有相互对立的真理，很多的事儿呢，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立场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呀，自然也就不一样。而荀子教给我们的避弊之法，就是摒弃对立的视角，抛开主观的偏见，去分析和判断事物。论语中记载了一个三季人的故事，恰是这一道理的生动诠释。孔子的弟子子贡啊，遇到了以青一人，对方执意认为一年只有三季，两个人为此啊是争论不休。孔子赶来以后呢，却认同了青一人的说法。原来孔子看出那个人是蚂蚱所变。我们知道蚂蚱是春生秋死，从来没有经历过冬天，一年三季就是他所认知的真相真理。与受眼界局限的他去争辩四季，根本就没有意义。哎，这就

0: 印证了荀子说的必易趣，暗喻大理的观点。偏见的根源其实就是认知的片面性。庄子在逍遥游里头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夏天的虫子他没有见过冰雪，井里的青蛙呀，他没有见过大海，你和他们谈论超出认知的事物啊，只会是徒劳无功，毫无所益。荀子在政论篇中也强调说，浅不足以测深，愚不足以谋智，坎井之蛙不足以与东海之乐。他以形象的比喻啊，告诉世人交流要考量双方认知的差距，更要警惕自身成为见识短浅的人。荀子在天论篇中还进一步补充说呀，万物为道一篇，一物为万物一篇，愚者为一物一篇，而自以为之道，无知也。万事万物仅体现自然规律的一角，而某一事物呢，只是万物的一份子，而愚昧之人，他只窥见了某一个事物的片面，就自认为掌握了全部的规律，这实在是无知的表现。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事物的规律要做全面、深入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以陷入认知的误区。北宋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他初到当地啊，觉得饮食粗陋，生活艰难，可随着深入的体验呢，他逐渐的接纳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发明了东坡肉等美食，还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他对黄州的认知的转变，正是他跳出了固有的偏见，摆脱片面认知的一个过程。有一家小区啊，新开了一家社区的餐厅，主打少油少盐的老年营养餐。这家餐厅刚刚开业的时候呢，不少年轻的住户啊，纷纷的吐槽，觉得这个菜品寡淡无味，样式老旧，还在业主群中啊发起了投诉，要求食堂啊更换菜谱。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小李，更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和朋友抱怨，说这种食堂啊根本不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迟早是要倒闭的。直到有一次，小李的奶奶摔断了腿，行动不方便，他没有办法天天做饭，只好每天从社区食堂给奶奶带饭。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才发现食堂的厨师们会特意把食材炖得软烂，方便老年人咀嚼消化。菜品呢，虽然很清淡，却是严格的按照营养的搭配，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都吃得很开心，也很安心。而且食堂呢还会给独居老人送餐上门，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的老人呢，还会减免部分的费用。了解到这些以后小李再也不抱怨了，还主动在业主群中解释食堂的用心良苦。那些曾经吐槽的年轻人得知了背后的缘由以后也纷纷的转变了态度，有的还主动报名成为了食堂的志愿者。这些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了必依易取的误区，只是凭着自己的口味偏好来判断食堂的好坏，却没有看到食堂服务老年群体的核心定位。直到他们了解了全貌以后才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在我们当今社会的确还有众多的三级人，自以为是者，也包括我们自己，由于认知的维度、认知的深度的差异，难免会听到或遇到以我们认知、以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那么对于三观不同、认知差异明显的人群，我们首先呢要反躬自省，不必与其争出个高低是非对错来，而应该去效仿孔夫子的做法，既要明辨是非，还能审时度势，懂得 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人，给予对方啊足够的包容和尊重，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么这种不执着于片面的争论，懂得兼容差异的认知的模式啊，或许正是我们判定是非对错的一种大智慧。
1: 好，藏地自恋不光也。

敬参正好，小气与周长，举当庆祝，随应。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2: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3: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它的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2: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3: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请求。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13: 重点关注，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12: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13: 环球军情，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美军85处军事设施。
12: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日本近期在军事领域的危险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3: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提供了根本引领。76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76年来，空军航空兵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用一道道航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请听特约记者何小玉、田野、王楠的报道。
4: 仲夏时节，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战旗广场上，战旗猎猎，誓言铿锵，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共同回望70余载奋斗征程，重温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曾在国土防空、出国作战等任务中立下赫赫战功。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郭世豪：
15: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打下的第一仗，就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刻进骨子里，苦练打赢本领，守护祖国蓝天。
4: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出政说，官兵们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坚持以史育人，以魂铸军，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创新推出文艺思政课，通过情景演绎、故事宣讲、实景导学等鲜活形式，生动再现一代代官兵初心不改、矢志打赢的奋斗故事。
16: 我们广泛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真正走进厚重历史，体悟先辈荣光，汲取精神力量，让传统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官兵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昂扬斗志，续写新的荣光。
4: 空中拼刺刀是人民空军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连日来，多支航空兵部队开展拼刺刀式对抗训练。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紧贴实战需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连贯开展对抗空战、超低空突防等重难点科目训练，让参训飞行员依据战术背景建立对抗角色，投入激烈交战中。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伟忠：
17: 我们始终以空中拼刺刀精神立标准、抓训练，紧盯重难点科目补齐短板，围绕体系对抗、要素融合抓实实战练兵，每一项训练都对标真实战场来开展。
4: 如今现代空战早已经告别单机对决、单一机型对抗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体系协同、信息主导、智能力战的全新作战格局。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子豪是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从理论课堂到蓝天战场，他历经层层淬炼，一步步蜕变成长为敢打善战的飞行骨干。他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分享数据研判经验，牵头战法创新攻关和破解训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新质战斗力加速生成注入动能。
18: 如今的空战拼的不仅是飞行技术，更看重算力、算法和体系思维。奋勇作战既要敢打敢拼，更要善谋智取，必须吃透装备原理，摆脱经验束缚，以数据研战法，靠体系谋胜战，才能充分释放装备效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4: 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的轰炸航空兵部队，70余载栉风沐雨，向战前行。部队主战装备历经多轮迭代升级，从初代的螺旋桨轰炸机到威震海天的战神轰6K， 一代代官兵驾驭不同机型的战鹰，劈空利箭，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演训、战备执勤任务。展望未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谭梦玲语气铿锵地表示，虽然时光流转，战机换新，但官兵根植于新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始终如一，融入血脉，向战未战和决胜空天的决心意志从不曾改变。
19: 我们部队是人民空军初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光荣历史与精神基因。从浴血长空开创圣战基业，到新时代利剑空天，初心使命一脉相承。
13: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贾二兵、李希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军委国防动员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凝聚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党旗指引下奋进国防动员新征程的意志力量。报告会从国防动员系统遴选扎根一线、建功岗位的6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宣讲，按照集体情景党课的模式，设置使命传承、坚守初心、向战未战3个章节，讲述了新时代国动人的奋斗故事，竖起了新时代国动人的良好形象。据了解，国防动员系统全体人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6名优秀共产党员用质朴语言、鲜活事例、真情实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凝聚军心、鼓舞人心的事迹报告会，呈现了一堂看齐追随、永远跟党走的思政大课。
4: 记者秦杰、张爽、张庆强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昨天，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区域鲤鱼江对沿江周边村庄及居民区进行灾情勘察，为灾情研判、兵力部署提供依据。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官兵分2批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继续在衡州市云表镇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转运救灾物资等工作。广西军区出动5500余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受灾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3: 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央广军事新媒体以及央视军事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1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第1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楚杰雅、蓝徐军、向祖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0: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21: 昨天下午，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

0: 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的陈运代、田峰和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朱建、赵征四位专家受邀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朱建：
1: 通过军医来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针对官兵提出的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发现强韧脊柱炎，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等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进行了常见风湿病诊断、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从康复和预防的角度给大家提了许多建议，并在直播间就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类问题进行了解答。
2: 我们还是要倡导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年轻人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熬夜，特别是连续的熬夜。我们平常去做检查呢，平常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高危危险因素，类似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的指标。另外也要定期的去做心电图，现在也有个新的办法，也有无创的心磁图啊，或者动态的心电图啊，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缺血，来降低心梗的发生。
0: 为了让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一线官兵，央广军事主创团队利用到部队采访的机会，调研、收集、梳理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带到直播间。正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王宇航在休息时间观看直播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3: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0: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4: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驻训，提升训练效率。
0: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都受到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超300万人在线观看，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本场直播不仅延续了云端问诊、贴近官兵的特色，更通过分领域介绍、案例化讲解，让专业医疗知识更易理解、更加实用。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运代：
5: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参加军医来了这样的一些义诊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想呢，可以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哈、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官兵和家属，包括呢广大的群众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请听报道。
8: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9: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启动仪式分为回望山河见证来时路、铸魂精神灯塔照征程、赓续薪火相传担使命、启航攻坚百年向复兴四个篇章，以情景再现、现场访谈、视频回放等方式，倾情回顾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义无反顾话别亲人、集结出发的初心故事， 以沉浸式思政课的形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当好红军传人，走好新的长征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一方舟。
10: 这堂情景思政课直击心灵，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触动，真切地读懂了老一辈革命家铁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9: 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武警部队充分运用长征精神这一丰富红色资源，探索融合式搞教育、融媒体搞宣传的创新实践，分传递信仰火炬、传颂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板块，12项配套活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11: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云保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根节战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9: 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震、王义林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
1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
7: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他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
12: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和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根据此前报道，印尼与印度今年3月就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达成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值在2亿至3.5亿美元之间。印尼政府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7: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4: 你好。
13: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伊南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
14: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了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啊？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一方面积极地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序列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将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因为美国曾用2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
13: 虽然日本和美国在不断推进延伸威慑磋商，美方多次表态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但是日本政坛对此仍心存疑虑。日本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这也反映出日方对美国这份口头承诺的不安。伊南教授，在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背景下，美国兑现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乃至开放核共享的决心是否已经大打折扣了？
14: 对，美国将来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为日本的一些军事冒险行动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了吧。
13: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3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3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1和第2岛链广阔区域。伊南教授，日本频繁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外，还有哪些考量？
14: 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宣扬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突破专守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 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你到77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1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伊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14: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啊，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的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也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13: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0: 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

0: 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

0: 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3: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6: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7: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8: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6: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7: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6: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7: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5: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9: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

0: 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

0: 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5: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啊，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动过，一起度过的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扶船抬沙，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0: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7: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7: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11: 4个小孩，2个老人。
12: 小鸭子。
13: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7: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4: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
13: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4: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13: 也没信号。
14: 嗯，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嗯，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华大那个小区。

0: 船冲上岸了。
1: 昨天下午五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工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2: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1: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3: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 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粮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处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3: 嗯，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0: 号凌晨一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2: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查巡查这个桥梁、渣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1: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5: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7: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5: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7: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5: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7: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5: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7: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5: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7: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5: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7: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 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但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4: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

0: 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8:30，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0: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0: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2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100人， 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煤。

0: 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布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 说这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
1: 1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轻受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继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
3: 在后备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4: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
1: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 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
5: 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

0: 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1: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3: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仿佛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2: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4: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2: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5: 多项的研究以及证明，穆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andacat 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2: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6: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 1990年

0: 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报告已经对其的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4: 去年3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3: 但就在本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4: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勒庞原则上又具备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3: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 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乐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牧羊子认为，
6: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5: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5: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牧羊子表示，
6: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叫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那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以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2度、东经104.70度，发生5.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至8号，中国福利会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13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李益平率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一行来资考察，并与我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并出席签署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签署仪式。上海宜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张建明，中国福利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杨永梅出席相关活动。
2: 签署仪式上，李益平代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对资阳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公益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此次签约是宋庆龄慈善公益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的生动实践，希望双方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公益助力、专业支持的公益合作模式，在儿童教育和妇幼健康领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东西部合作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让宋庆龄先生的大爱精神在资阳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向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资阳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卫生健康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我们真诚期盼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在更多领域拓展公益版图。相关方面要主动对接、高效协同，确保每一项公益项目落地见效、惠及于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公益项目实施，让爱心在资阳大地接力传递。据了解，此次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与我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既是对资阳民生事业的精准赋能，更是优质公益资源向西部延伸拓展的有力实践，必将让资阳群众享有更好教育资源、更优健康服务。在资考察期间，基金会一行先后前往资阳市博物馆、中国崖谷规划展示馆、乐至县人民医院、陈毅故里、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安岳县圆觉洞、雁江